0: 这件事令人极度担忧。两人分别21岁和25岁，昨日已经在雪梨唐宁中心地方法院提堂。其中21岁的男子被控在未经授权之下存取受限数据并且散布个人数据。25岁的男子就被控协助他人进行未经授权的存取。其中一名被告是由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借调至联邦银行工作，安永证实涉事的男子已经离职。查默斯表示，无论受影响的客户是边个，任何涉嫌滥用澳洲人个人资料的行为都是令人关注。
1: Any developments of that kind are incredibly concerning.
0: 查默斯说，无论事件是关乎总理定是其他的国民，这类事件都令人关注，不过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他不便进一步评论。两名被告获准保释，会在8月25日再次提堂。当局检讨多个主要的国防部工程，发现在合同都未签订之前，预计开支已经上升了290亿元，导致联邦政府进行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采购制度改革。在联邦政府的采购系统改革之下，一个新设立的国防交付小组由今日起开始运作，将三个负责主要军事采购的机构合并。该小组会在明年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当局在检讨大概十多项工程之后，发现在签约之前预计的开支已经上升了 38%， 令到整体预算增加了大概290亿元。同时发现，原本作为监督机构的国防投资委员会不能够发挥到作用。该委员会在去年总共开会13次，累计大概60小时，另加14次非正式的会议。本地的冬季病毒感染期仍然未到达高峰，卫生当局建议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疫苗。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个案在今个冬季持续上升，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提醒公众要预防严重的疾病。新州卫生厅长夏萨德呼吁公众尽量避免在非紧急情况之下使用医院的急症室，应该先向家庭医生求诊。
2: If you have a non-acute condition, please call Health Direct.
0: 夏萨德说，如果是非急性病状，请致电热线 Health Direct 1800-022-222。他说他们会引导你去更适当的医疗服务，避免增加急症室的负荷。他指急症室是专为急性重症病人而设，他呼吁减轻医护人员负担，令到真正需要紧急治疗的病人更快得到护理。接着下来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联合国核下的近东救济工程署正面临大概$1亿的拨款赤字，联合国警告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援助正受到威胁。近东救济工程署已经明言资金短缺问题威胁到加沙、约旦河西岸、约旦、底班联和叙利亚的教育、医疗保健和紧急援助。目前加沙的大多数民众都依赖国际援助，令到当地的人道需求仍然迫切。不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近东救济工程署目前难以一如以往咁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
3: For generations, Palestine refugees have counted on UNRWA for registration.
0: 古特雷斯说，几个世代的巴勒斯坦难民一直依靠近东救济工程署进行登记，获得紧急援助和基本的公共服务。不过目前机构的处境日益严峻，$1亿的拨款赤字令到无法履行当前的义务，令到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全境都面临着广泛的限制。南美共同市场今日正式同日本展开经济伙伴协议谈判。该贸易组织已经在今年初同欧盟签署了重大贸易协议，将进一步扩展国际贸易网络。新协议框架之下，将会建立一个涵盖近4亿人口、商品价值可能达到7万亿元的自由贸易区。 该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并且在巴拉圭举行峰会期间宣布有关的谈判，亦都预告会和中国举行会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表示正积极推进国际议程。
4: In the coming months, we will work to conclude negotiations.
0: 奥尔西话：未来几个月，佢哋将会致力完成同加拿大同埋亚联酋嘅谈判，同时推进之前同印度、越南展开嘅讨论。佢亦都希望可以喺几个月内同日本建立更紧密嘅合作。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众议院在今个星期初通过了一项新法案，要求网上平台为儿童提供一些安全保障措施。随着社交媒体公司面临舆论压力，美国国会亦都日渐关注到青少年在网上受伤害的问题。新的儿童网络及数码安全法案亦都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之下，在众议院以267票赞成117票反对大比数通过，法案将要求有关的公司提供限制儿童使用易上瘾功能的方法，并且制定相关的政策，避免儿童接触包括性侵在内的各种有害内容。另外，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推翻特朗普政府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特朗普和多名共和党高层批评法院的判决，并且呼吁国会重新检讨相关的制度。特朗普曾经试图终止这项权利作为他打击移民政策的关键措施之一。不过最高法院裁决维持下级法院的判决，保留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自动享有公民权的安排，即使对方的父母是无证移民或者只是临时居留。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表示，现行的制度是被滥用。
5: It is a serious problem. It's become a tourist.
0: 约翰逊指这个是严重问题，导致一种所称的生育旅游。他指有些人专程去到美国生仔，享受这里的福利和其他权益，他们认为制度已经是被滥用。中国当局更新和公布内地居民前往香港和澳门定居的审批条件。中国国家出入境管理局昨日公布，前往港澳定居的中国内地居民审批安排分为四类。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将会根据名额和条件依法审批申请。按照新分类，第一类是夫妻团聚和子女同行，申请人和港澳配偶需要分居两地满三年。第二类是子女投靠父母，申请人要未满18岁，父母都在港澳定居。第三类是子女照顾父母，申请人介乎18至59岁，在港澳并没有子女，父母年龄就要在60岁以上，都在港澳定居。第四类是父母投靠子女，申请人要是60岁以上，在内地没有子女，在港澳定居的子女要满18岁。泰国当局突击搜查一名泰国航空公司雇员在曼谷的房间，这名雇员上星期在墨尔本涉嫌入口海洛因被捕。泰国司法部长昨日表示，今次搜查除了发现一个相信是用来寄送有关物品的包裹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迹象。据澳洲联邦警队透露，这名26岁的女子在6月25号抵达墨尔本机场的时候，有12个手提袋被海关人员扫描检查。据泰国国家航空公司所称，当时她是受雇为空中服务员。调查仍在进行，当局试图追查这批非法毒品的来源。一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呼吁，必须要巩固实际权利，而不是空泛言论，去终止所称原住民长期面对的制度性不公平。这份社会公义报告指出多项迫切的问题，包括监禁率高企，以及在住宿安全、医疗和教育方面都存在不公平的分配。报告是基于超过1600名原住民的体验，并且指出种族歧视是造成了不平等的主要障碍之一。报告提出25项建议，呼吁立即落实两年前推出的国家反种族歧视框架，以及立法制定一部全国人权法。 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网球方面，温布顿网球锦标赛首圈赛事，澳洲球手赛斯以6-3、6-7、6-3爆冷击败咗23届大满贯冠军前世界第一沙莲娜威廉斯。小威的成功晋级，20岁的塞斯以沉着表现终结了沙莲娜威廉斯的单打复出战。现年44岁的小威曾经七度夺得温布顿女单冠军，外界预料他会在今个星期稍后火拍家姐维纳斯威廉斯出战上打。另外，世界杯赛事，美墨加世界杯32强淘汰赛，法国对战瑞典的赛事今朝早9点之前完结，法国以3-0淘汰了瑞典。另外，挪威1-0淘汰了非洲劲旅科特迪瓦晋级16强。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会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今日上午11点在主场亚兹特克体育场迎战厄瓜多尔，英格兰就会在今晚8:30对战非洲黑马刚果民主共和国。财经消息，昨晚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78点，下跌了44点，总成交88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52319点，上升了136点。恒生指数昨晚收市22881点，下跌了145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晚收市4094点，上升了2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18，对港元是5.4254，对人民币4.7003。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傍晚有骤雨，最高气温22度。墨尔本晚上有骤雨17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4度，珀斯有骤雨19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6度，荷伯特间中密云15度，坎培拉骤雨渐密16度，达尔文有骤雨，最高气温30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party of the summer. Then somebody shows up with a purple box of My Mochi ice cream. Instant crowd favorite. My Mochi is cool, creamy ice cream wrapped in soft, chewy dough. It comes in next level flavors like strawberry, mango, cookies and cream, and cotton candy. It steals the show before the fireworks even start. This Independence Day weekend, don't just bring dessert. Bring My Mochi ice cream and taste the joy.
1: 收听咧，我哋呢个创业揾食街啊，我系阿 James 啊吓。咁啊，今日咧就好得意啊，因为咧我哋咧呢一年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都会集中去讲好多有关于啊人力资源啦，又或者系一啲可能系工作上咧大家要留意嘅事情啊。今日咧我哋翻去咧我哋基本啦吓，我哋咧又揾咗一位嘅朋友仔同我哋倾下偈嘅。嗱，我谂大家咧即系一讲 Chinese 功夫咧，可能你就谂到嗰几个人噶啦。即系啊，荷里活啊嘅李小龙啦、啊，或者系咧啊成龙啦、啊，或者系呢个李连杰啦、啊，甚至最近嘅甄子丹系嘛、啊、究竟呢个功夫呢个行业啊，喺澳洲咧又系咩嘅一回事咧？咁我哋今日咧请到咧 Angus 嚟同我哋倾下偈。Angus 你好，
2: hey, 你好 James 你好。
1: 首先咧真系我好有兴趣，都觉得好特别嘅。你其实系点解揀呢个行业去做嘅呢？
2: 系呢、这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同埋一个好机缘。其实我自己好细个就有学，已经开始学功夫㗎啦。咁中学毕业之后开始学功夫啦。咁都学咗好耐，学过好多唔同嘅门派，又有中国嘅功夫，又有西方嘅功夫。咁我几年前嚟咗澳洲，咁我就会发觉咦，啱 Covid 完啦嗰陣時，咁會發覺，咦？點解澳洲教功夫嘅人，尤其是華人，甚至乎香港人，點解係越嚟越少？以前係有嘅、即係以前可能係可能80年代、90年代都多噶。咁但係我發覺，咦？點解而家教嘅人已經唔再係華人，甚至乎係香港人咧？咁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原因，驅使我會想出嚟教。系啦，咁第二就係、我本身自己有兩個小朋友啦，咁兩個都係女仔嚟嘅，咁亦都眼見而家網路上都會見到我都有啲唔同嘅一啲事件啊，即係可能係衝突事件啦、啊，咁我都覺得啊，我應該都要教我啲小朋友，呢、這個都係個原因，我會開始教班，因為自己喺屋企教始終冇咁有系統，但係如果我真係開班，帶埋小朋友一齊嚟學。咁就會更加有系統去學啦。咁呢個係兩個最主要原因，點解我會喺呢度開始教。
1: 好明白啊呢樣嘢。我想問呢，其實即係嗱，一聽到功夫第一樣嘢喺澳洲教功夫，其實嚟學功夫嘅係咩人多㗎？
2: 其實呢就咩人種都有嘅。咁華人會而家喺我嗰度呢，華人係佔大部分。咁可能係其他人種嘅都會有，即係可能會有拉丁美洲嘅朋友啊，或者係甚至乎係一啲土生土長嘅一啲白人嘅朋友都會有。
1: 佢哋呢嚟到揾你啦，咦 ,Chinese 功夫，佢哋會唔會有個諗法嘅一開始？
2: 有部分都會有㗎，即係有啲人問哦，其實你同太極嗰啲又同唔同啊？係咪即係詠春啊？因為呢兩個都大家都比較 well known 啦、啊，同埋佢哋都會覺得哦，係咪要打好多即係我哋如果中國功夫就打好多套路啊咁樣，即係佢哋都會有一定既有嘅一啲想法嘅，係啦。
1: 明白。要成為一位功夫教練啊！喺澳洲有冇啲咩入行嘅途径？定系其实嗱，总之咧，我就跟个香港或者系中国华裔嘅一啲知名嘅师傅，咁咧我就可以咧开坛就话嗱，我跟过呢个师傅嘅，你嚟学啦。咁其实系点咧？
2: 其实咧喺澳洲喺悉尼呢边咧，其实咧就其实同香港都似嘅。其实你最主要就系你本身你个履历、你个资历系啲乜嘢啦，你教紧啲咩门派啦。你之前有啲咩教學經驗啦、啊？咁呢個其實最重要嘅。咁其實澳洲都有啲機構有啲認證，即係關於你教武術嘅認證，譬如嗰啲武術協會啊，佢有啲唔同嘅武術協會，但係嗰啲都係一啲唔似會計師嗰種有種好權威性嘅一啲 certification。澳洲暫時就冇嘅。咁同埋我自己，譬如我教小朋友，我對自己嘅要求就係、是我自己必須要有 first aid 啦、啊，係啦、啊，咁我自己有效嘅。同埋一定要啦 ，work with child certification 呢個必然有，呢、這個就法規基本上一定會有嘅，咁同埋我自己

0: 本身咧，我自己當然我香港跟嘅師傅都係有名噶啦，同埋我自己本身亦都係香港精武體育會一個超過100年歷史嘅體育會，係香港精武體育會嘅一個6段嘅一個教練嚟嘅，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我自己喺香港得到嘅一個功夫教學認證。
1: 明白，嗱，咁即係話咧，點都要有翻啲底啦，唔係嚟到就真係啊，唔知點樣教啦。學生咧，其實啊，頭先講咗有唔同嘅國籍啦，年紀係咪都係即係小朋友多啊，大人多啊？佢哋嚟咧嗰個諗，即係小朋友多啊，大人多啊？佢哋嚟咧嗰個諗住去學到啲乜嘢啊？
0: 其实咧，成人同小朋友都会有嘅。咁成人咧，普遍咧，我见到系佢哋个目标，而家暂时喺我班上边啦，佢哋个目标都比较清晰嘅，就系 self defense，即系自我防卫嘅一个技巧，佢哋会比较着重嘅。之后第二就系一啲传统嘅一啲技法啦，或者一啲套路，呢个佢哋都有兴趣。咁成人最主要系呢两个范畴。年纪上面其实咧，我而家成年班其实个年纪范围都好大啊，18岁成年人会有，一路去到50几岁都会有。咁有啲年纪大啲咧，其实佢本身自己一路都系好醉心于武学啊，即系甚至乎喺澳洲学过好多唔同其他武学，咁都会嚟我呢度去继续学习嘅。咁个 range 其实好大，成年班就。系啊，咁小朋友方面咧，一就系家长想佢哋比较纪律性啦，同埋喺个身体协调性上会比较好啲啦，系啦，咁呢个此其一。第二个目标就通常都会系一啲自我防卫啊，self defense 上边嘅嘢。
1: 教咗一段时间啦，有冇啲咩特别嘅经历，即系或者讲一个半个古仔俾我哋听下啊？系你觉得难忘嘅？
0: 其实我啱啱開始呢個功夫班冇幾耐，其實就已經有人去 approach 我去啲幼稚園 daycare、childcare 去教。咁呢個係我從來都冇諗過係入去 childcare 去做。
1: 几岁嘅啫？
0: 係啊，呢個我從來冇諗過嘅，因為我自己就算我兒童班都係嘅，我會比較傾向係6岁或以後開始先至去學嘅。咁因為個身體個機能 coordination 同埋佢哋去明白指令啊，會容易啲學得到，係啊。咁但係我都估唔到真係會有daycare 嘅朋友，佢真係喺網上面見到我啲嘢，見到我啲片啊，咁啊睇過我 website 之後就話哦，想你嚟我 daycare 去教。咁呢個真係估唔到嘅，係啊。咁而亦都我都去過好多次佢哋 daycare 啦，即係佢哋個 centre 啦。咁其實啲小朋友都其實真係幾有興趣。咁當然 daycare 教嘅方法就會同真係我平時教班就唔同啦，就會可能會比較多啲音樂性嘅，一啲遊戲性嘅就會多啲。反而嗰個你3至5歲係咪 self defence 都唔係一個重點，個重點係佢哋個 coordination、佢哋個 focus 同埋個 discipline 個紀律上邊係啦。同埋我都會教一啲文化，即係同我哋傳統嘅中國文化點解會有龍咧？點解我哋會舞獅咧？即係傳統新年，同埋都會教一啲好基本嘅一啲我哋廣東話或者叫粵語嘅一啲，譬如師傅啊、早晨啊、功夫其實唔係攞嚟打人啊，係攞嚟去自我防衞。即係我會去灌輸一啲咁嘅我哋一啲我哋喺武學上邊一啲知識咯。咁我每堂都會可能花3至5分鐘去講嘅。咁當然啦，咁佢學到幾多，佢接收幾多，3至5歲其實係唔容易，但係我會慢慢去滲一啲重要嘅一啲嘅價值觀俾一啲小朋友咯。之後嗰啲一路跟住歌仔又打功夫啊，咁嗰啲其實係即係我會覺得係相對次要，最重要嘅就係文化傳承同埋嗰個價值觀，之後就係嗰個身體嘅一啲協調啊，一啲運動性上嘅嘢啦。
1: 文化传承系真系非常紧要啊！真系好欣赏呢一个价值观啊！教功夫就搵唔搵到食嘅
0: 揾唔揾到食啊？都揾到餐麦当劳食下嘅，啊，又讲过咩？即系都揾到餐快餐食下嘅，即系食餐饭 OK。因为好坦白讲，我嗰个收费模式其实同出边可能有少少唔同咯。我自己暂时倾向系小班教学嘅，即系我会想每一个学生都我会都会有时间去照顾佢哋。 亦都根據佢哋個人嘅進度可以俾一啲指導佢，即係我盡量避免係好大班咁樣教學。咁好坦白講，呢、這個教學模式就唔會話揾到咩大錢，絕對。咁只不過係當係興趣同埋係一個傳承，同埋將一啲好嘅嘢推廣俾更加多嘅人咯。呢個係個目標。
1: 係當然啦，真係好明白嘅嚇。咁呢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咧好嘅一個傳承嘅方法啦。嗱，咁我哋咧就好多謝阿 Andy 手度咧同我哋分享咗咧呢個功夫啊，即係師傅咧究竟咧呢個行業係乜嘢嘅一回事啊。嗱，我哋下一集嘅創業品食帶咧再同大家見面，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4: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sbs.com.au/Chinese 設定為你的網站首頁，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聞、時事和娛樂資訊。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7: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新财政年度开始多项舒缓生活压力。新措施今日起生效，最低工资和裁定待遇薪酬上调，新一轮入息税减税措施亦都同日生效。联邦政府的临时燃油税减免措施今日开始逐步结束。当局检讨多个主要国防部工程，发现在合同仲未签订之前，预计开支已经上升290亿元。联邦政府因此进行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防采购制度改革。本地的冬季病毒感染期仍然未达到高峰，卫生当局建议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疫苗。国际方面，随着联合国辖下的近东救济工程署面临大概1亿美元拨款赤字，联合国警告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的援助正受到严重威胁。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邝美玲。
8: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珍，亦都再次欢迎大家咧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嗱，咁啊，申请移民前嚟澳洲咧，有好多唔同嘅签证类别噶。咁其中咧，申请人咧都系要做呢个身体嘅检查，咁睇下咧佢哋系咪有健康嘅问题啦。因为好多人认为咧，一啲唔跟呢啲申请人咧一齐移民嚟到澳洲嘅屋企人咧就无需咧通过或者系做体检嘅。咁但系原来情况咧就唔系咁噶噃。特别咧就系希望透过咧雇主担保。 嘅工作簽證啦，例如係一啲技術嘅短缺簽證，SID 或者係160嘅子女簽證啦。咁如果主申請人咧係希望申請佢哋嘅家庭成員嚟澳洲嘅話咧，就要了解咧一個叫做一人不合格啊，就全員拒簽，即係英文咧叫 one fail one all fail 嘅呢個原則，咁啊係非常之重要噶。咁究竟咧咩叫做一人唔合格全員拒簽咧？咁喺今日嘅法政先鋒咧，我好高興咧就係請到移民律師王日卓阿 Richard 咧，同大家咧就傾下呢一個嘅條款啊。咁亦都歡迎大家咧打電話1300-799-323。1300-799-323，又或者咧系传短信04487993230448799323，咧询问有关嘅问题噶。咁我知阿 Richard 亦都喺电话旁边啊，同佢打声招呼先。早晨啦 ，Richard。
9: 诶，早晨，早晨 ，Selina， 你好。
8: 系啦，嗱，咁啊，头先咧就提到呢一个嘅条款咧，就系话，即系如果一个申请签证嘅人士咧，佢体检唔合格嘅话咧，咁可能咧佢就即系申请其他嘅屋企人嚟咧，都可能即系都唔合格嘅，又或者咧其他屋企人有健康问题咧，都会可能令到佢嘅签证咧就唔获签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释下，其实呢一个条款主要嘅内容系乜嘢咧？
9: 嗱 ，OK， 好啊，咁啊，即系都。幾得人驚下㗎，咁聽起上嚟。咁喺移民嘅政策入面呢都冇錯。咁全部嘅簽證呢其實絕大部分啦，尤其是一啲永居嘅簽證或者係逗留超過一年嘅簽證呢，其實好多時呢都需要符合我哋所謂嘅健康嘅要求嘅。咁就即係喺移民法 Migration Regulation 入面嘅即係第四附錄 Schedule 4入面嘅一啲要求嘅。咁頭先你講咗啦，咁就一個 one fail all fail 嘅意思呢，咁就顧名思義啦，就係話如果呢個申請入面係包埋家庭成員嘅，OK， 咁喺申請過程當中啦，移民局有機會要求全家都要去做呢個身體檢查。咁至於喺身體檢查嘅入面，任何一個家庭成員，如果佢唔能夠係通過呢個身體檢查的要求嘅話咧，係有機會咧係整個申請，即、就、係、是、所有嘅即係成員咧都係被拒簽嘅。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謂嘅 one fail all fail 嘅一個 policy 啦。
8: 咁嗱，其實你頭先睇到話係譬如永居啊，或者係逗留一年以上嘅簽證咧，都要去做一個體檢啦。咁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冇其他啲類型嘅簽證咧，就必須要即係所有屋企人都要達至健康嘅標準先至獲得簽證嘅咧？
9: 其實只要那個簽證入面，即係其實佢一包埋屋企人嘅話，又好似我先所講，係個居留嘅時間係有機會超過一年或以上嘅話，即係一年或以上嘅話咧，都要接受體檢嘅啦。呢、這個好大機會，除非係一啲即係家庭成員係好年輕嘅，或者係子女或者好年長嘅話咧，先至有機會係即係移民局嘅酌情嘅豁免。亦都有陣時咧，就係話一啲境內申請嘅簽證，如果喺一啲情況底下啦，或者特別措施，咁最近嚟講咧，就喺幾年前出現過啦，就係當呢個即係疫情啱啱過咗之後，因為好多人即係積壓咗要申請呢個續簽啦，喺澳洲呢邊或者係申請永居啦。咁佢哋喺境內申請嘅時候咧，咁由於即係嗰陣時嗰、那個即係、就是、醫療中心真係爆滿啦，咁移民局咧當時都有一個特別嘅政策推出，就係話如果嗰個申請人係之前冇離開過澳洲嘅，咁一即係喺佢之前嘅簽證係通過咗健康檢查，但係之後佢都大部分時間係仍然逗留喺澳洲嘅話咧，佢當時再申請第二個簽證，即係或者係由暫居轉永居之類啦，咁樣嘅話咧，佢係唔需要通過呢個體檢嘅。咁嗰陣時一啲特別嘅措施，咁就當時因為真係 book 唔到啊，嗰啲中心咧係排長龍嘅，有啲要 book 成年都 book 攞唔到個 appointment， 咁所以咧先有呢啲咁嘅特別嘅即係安排嘅啫。
8: 系，咁但系，譬如如果啲屋企人唔谂住跟呢个申请签证嘅人士嚟嘅话，系咪都需要通过呢个体检，定系冇问题嘅咧？
9: 嗱， 冇錯，你啱提出呢個係特別嘅。咁因為咧，其實喺移民即係申請當中咧，大家如果填表嘅時候咧，會留意到就係移民局都要你申報究竟你邊一啲係與你即係隨行會一齊申請嘅家庭成員，或者一啲唔會同你一齊移民嘅，即係佢係你嘅家庭成員。嗱，家庭成員我哋有個定義啊，移民法入邊唔係話所有親戚朋友都算。是只是你的直系親屬，即是包括主申請人的配偶啦，或者他們的子女，就屬於即是這個我們所謂定義為家庭成員。那這些家庭成員，不論他是是否會隨著這個主申請人申請移民 的話呢，都有機會呢是被移民局呢是叫去做身體檢查的。那尤其是有些朋友就會說，喂，那他都不申請移民咯，咁應該仲要叫他做身體檢查咧？咁呢個首先咧要講翻喺法律上咧係有咁嘅要求嘅。咁呢啲我哋英文叫做 non-migrating family 嘅 member 咧，佢哋係有機會咧係被移民局要求過去做身體檢查啦，或者係攞一個無犯罪記錄都唔定嘅。咁但係咧呢個唔係必然嘅，咁係移民局係有一個酌情嘅考慮，會唔會需要去叫佢哋去做身體檢查？好啦，點解會咁做咧？因為咧移民局有個擔心啊，就係話如果呢一啲申請人，舉個例呢啲家屬，佢係或者係佢係唔打算，雖然佢喺今次嚟講咧就表明話我唔打算跟呢個主申請人移民啦，但因為佢哋始終係一個家屬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有權將來申請移民。咁移民局就擔心會唔會話原來其實佢哋係隱藏咗一啲嘅即係身體狀況啊，或者一啲問題，而只係想巧妙地透過主申請人先攞到個 visa 之後先至再。申請佢哋嚟移民咧，咁因為咁嘅情況咧，嗰個審批有機會會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咧，移民局就會先要佢哋，就算你哋唔諗住嚟移民啦，都要做嗰個身體檢查。咁但係呢個咧，我都講過啦，法例上亦都有一個位置咧，係由即係呢個審批主任啦，即係或者即係我哋叫移民官啦，做一個酌情嘅處理，就究竟係咪真係需要即係叫呢啲唔移民嘅家庭成員咧都去做身體檢查？咁但係係有呢個可能性嘅。
10: 係嗱，咁如果做身體檢查嘅話，主要係做咩檢查啊？
9: 嗱，咁做身體檢查咧就有即係幾個地方嗱，呢個即係大家要留心啦。嗱，當然咧，一般嘅即係。我哋叫普通嘅一個身體檢查咧，通常就會係點做呢？咁就係、是你要即係做一個預約啦，去一個地方，一個可能一啲健康中心啦，或者係指定嘅地方去做一個身體檢查。咁而當中嚟講咧，當時去到嗰個中心嘅話咧，通常你都一定要咧係驗即係主要啲地方就係驗血啦、驗小便啦。同埋照肺啦之類，咁同埋咧，亦都會係需要見醫生嘅。咁醫生咧就會即時去詢問你好多問題啊，關於你嘅身體狀況啊，或者個咁嘅一啲歷史啊咁樣。咁呢個身體檢查嚟講咧，對於唔同嘅人或者佢哋唔同嘅年紀咧，都會有啲。即係有啲唔同嘅，咁譬如有啲即係成年人，咁或者係一般嘅成人咧，佢哋即係會驗嘅地方，即係身體檢查嘅項目咧，會係詳細一啲。而即係如果係未成年嘅子女啊、小朋友啊，咁佢哋會驗少啲嘅。咁啊，但係有一點好特別嘅，就係話咧，如果嗰個小朋友響譬如佢第一次簽證申請嘅時候，佢驗嘅項目。同佢第二次申請簽證，因為佢年紀大咗啦嘛，咁所以咧，可能移民局咧就會要求佢加驗一啲項目。咁我亦都試過咧，就係有申請人咧，就係佢喺個申請過程當中咧，就啱啱跳過咗一個歲數，咁結果咧，移民局叫佢再補，唔該你，喂，去驗多一次血啦，咁樣，因為咁啱你跳過歲數啦，有啲嘢要驗啦，咁解。
10: 係，即係有時都會根據個年齡咧，係要求唔同啦。咁係，其實咧，而家都有啲聽眾打電話入嚟，不如咧，我哋就同佢傾一電話先，然之後我哋再繼續咧，係傾下其他啲嘅健康檢查啦。咁啊，就下一位咧就係雪梨嘅林女士，早晨，早晨，
11: 係早晨，
10: 係你好，
11: 早晨你哋大家好，係你好啊，黃女士啊，我係想問咧。即係咧，關於我幫個親戚問咧，佢就60多歲，咁有好多病，即係有啲 身體啊好多問題咁啦，我就想幫佢問下，佢想申請啲照顧者有咩即係佢有咩年齡界限，同埋對方有咩年齡嘅界限咧，先可以申請咧？
9: 你講係即係照顧者簽證係咪？即係佢想申請一個 KL Visa 係咪啊？咁你年齡界限係即係純粹係想知道嗰個申請人嘅即係唔可以超過幾多歲，或者係？
11: 是是同埋對方被申請者咁樣。
9: 嗱，我淨係講年齡嗰方面，其實佢冇一個特定嘅年齡喺呢度嘅，即係佢冇講話，因為被照顧嗰個首先都可能係有唔同嘅健康需要啦，咁所以咧移民局唔係睇佢嘅年紀幾大啊，你好年長或者好後生，咁我視乎你需唔需要嗰、那個即係被照顧啊，咁唔係睇個年齡嘅，係睇下佢個健康狀況嘅。OK， 咁所以咧就唔會話哦，你太過後生喎，我覺得你唔需要啊咁樣，咁就唔係用年齡去限制嘅。啊，咁而嗰、那個即係照顧嘅，亦都一樣嘅。喺法例上咧，冇一個明確嗰個年歲話、嗯，哦，你太後生或者太老啊咁樣。咁而係反而睇下點解佢適唔適合去照顧呢一個申請人。嗯、啊，即係或者我哋叫通常被照顧，我哋叫 sponsor， 即係佢提名一個人去申請咁解。
10: 嗯。啊。系解唔解到答到你嘅问题啊，林女士？
11: 系，诶系系，多谢晒黄律师。咁我基本上我都即系明白啦。多谢晒你吓。
10: 好，多谢你嘅电话先。好，拜拜。
11: 好，
10: 系嗱，咁啊，头先咧就阿林女士就讲到一啲照顾者嘅 visa 啦。咁嗱，其实我又想讲翻咧呢一个嘅身体健康检查嘅问题啦。咁譬如剛才你提到咧，有又要驗血啊，又要照肺啊，又或者係做其他嘅檢查嘅時候，咁其實申請人可唔可以話啊，我同個家庭醫生咧做檢查，然之後就交俾政府嘅咧？即係因為佢話啊，可能係即係佢一路都知道我個病歷啊，或者係知道我有咩身體狀況啊，咁可唔可以咁樣做嘅咧？
9: 嗱，響呢個階段，即係如果移民局要求申請人去做健康檢查咧，係唔可以話你自己去揾一個醫生去做嘅啊，因為咧喺移民局度嚟講咧，佢其實係有啲指定嘅中心，呢啲中心咧可以喺澳洲本地啦，或者係喺申請人自己嘅國家地方都有嘅。咁即係只要移民申請人自己上去移民局個官網嗰度啦，其實就會揾到曬呢啲資料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佢哋喺澳洲咁先算啦。咁其實走去官網，咁就可能 book 翻佢住開嗰個城市嘅相關嘅醫療中心，咁就可以 make appointment。咁喺呢個過程嚟講咧，係唔可以話你自己揾咗你自己嘅醫生去做咗嗰啲檢查。雖然我又照驗過血啦，或者咁，但係如果往後真係喺呢個即係健康檢查嘅問題上係即係出現咗啲狀況啊，需要即係同移民局再去爭拗下或者之類咧。咁到時咧就可能會出動你自己嘅醫生啦。
10: 嗯，明白。咁需唔需要即係做體檢嘅時候咧，有冇啲咩文件係要遞交俾移民局嘅咧？
9: 嗱，呢個咧就冇話特別要咩文件嘅。咁但係咧，亦都有啲朋友咧可能會問一樣嘢啦，就係幾時你要做驗身啊？咁樣即係譬如我入咗個申請，我哋好多朋友拍人都好心急噶嘛，即係想快啲攞 visa。嗱，咁呢個咧就要留心，因為咧當你申請一入一個申請嘅時候咧，其實而家我哋全部都係網上申請噶啦。咁當你一入咗個網上申請，而如果你真係需要做身體檢查咧，理論上喺嗰個網即係、就是、你嗰個申請嘅系統入邊咧。健康檢查嗰個地方咧，就會即刻會即係出現咗啲文件啊，或者係一個問卷，你就要即係跟住去回答啊。然之後咧，就去下載一份文件，拎去加埋你嘅即係身份證明文件啦、啊，就加埋你嘅啲資料咧，就拎去做呢個健康檢查。好啦，咁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大概知道會驗啲乜嘢㗎啦。 咁你亦都通過嗰個問卷嚟講咧，亦都知道佢問啲乜嘢。咁如果你真係覺得咦有啲相關嘅呢啲問題嘅資料，你可以帶埋去。但係呢個咧，我會建議啲申請人咧，同你自己嘅醫生先商量一下先。又或者如果你係有委託移民顧問或者係律師去處理嘅申請嘅時候，同你商量一下，究竟應該係點樣去安排啊？因為咧，帶唔帶呢啲資料，其實移民局係冇一個強制性喺度，因為你去到做檢查嘅時候，嗰個醫生都會問你一啲資料噶啦。咁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我如果已經有啊，或者之類，我帶埋去容易啲解釋啊，或者之類咧，咁你亦都可以先同咗你嘅醫生或者你嘅移民顧問咧，係了解咗帶呢啲資料去有冇需要咧，或者應唔應該咧咁解。嗱，咁但係亦都要留心喎，如果你嘅移民顧問或者律師叫你唔好驗身住咧，其實你係唔一定需要嘅。咁個理由係點解咧？因為咧呢啲驗身嘅報告咧，其實佢都有個期限嘅。譬如有啲驗身嘅結果即係半年有效期，或者有啲一年有效期。咁所以有啲朋友如果好心急咁走咗去驗身嘅話咧，而你個簽證又要等好耐先批嘅話咧，咁你就可能去到佢真係審批你嘅簽證嘅時候咧，你就要走去俾佢急多一針或者
10: 做多
9: 次肺啊咁樣。係啊，冇錯啦。所以最好就聽一聽你嘅移民顧問所講，唔好話點解人人都去驗身，我唔去治啊咁樣。咁視乎咩簽證嘅情況咧，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安排嘅。
10: 嗯，係。咁其實呢個都係我想問你嘅，即係究竟係幾咩階段嘅時候先至應該去做呢個體檢咧？咁
9: 冇無端端俾佢吉多一針，好慘啊！
10: 係咁嗱，如果即係有屋企人嘅話咧，係咪其實通常都係一家人一齊去做體檢嘅咧，定係要分開做噶？
9: 嗱。你個 appointment 係可以一齊去嘅，咁當然咧到真正檢查嘅時候咧就會分開啦，唔會話即係一齊。咁但係小朋友嘅話咧，家長係可以陪同一齊去嘅。
10: 嗯，明白。好，咁不如咧我又俾阿 Richard 咧休息陣先啦。咁如果大家有移民方面嘅問題，或者係對呢一方面有啲咩嘅問題咧，歡迎大家咧都係打電話俾我哋嘅1300-799-3231300-799-323。咁如果你唔方便打电话，亦都可以传短信下0448-799-3230448-799-323。其实亦都有听众咧，就系send咗啲短信俾我哋啦。咁我哋咧转头翻嚟咧就会解答大家嘅一啲问题。咁而家咧我哋听广告客户嘅信息先吓。
12: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4: SBS 已经准备好透过 Alexa, Google Home 或者 Apple Smart Speaker 同我哋保持联系，想随时随地收听 SBS 广东话嘅新闻、热话同故事。只要讲 Play SBS Cantonese Podcast SBS Audio 音乐电台播客最啱你嘅频道
15: SBS Food 将世界各地美食带到嚟你嘅屋企 SBS Food 网页有超过7000份食谱、烹调技巧同埋短片，立即登上 sbs.com.au/food。
16: Australia The Arctic 生存极限的终极考验，提供繁体中文字幕。 Alone Australia 7月15号起在 SBS On Demand 即刻收看。
17: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10: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今日嘅法政先锋呢个互动环节。咁今日咧亦都好高兴啦，请嚟移民律师黄日卓 Richard 咧，同大家倾下咧一个叫做一人唔合格咧，就全员都要会拒签嘅呢一个条款啦。咁咧就系关于咧，即系如果喺体检问题方面咧，申请人可能即系出现咗状况咧，亦都可能会影响咗佢哋个签证咧，系咪会获得审批呢一个嘅决定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就住呢方面嘅问题或者是一些的疑问问题呢，是打电话给我们的，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又或者是传短信0448-799-323 0448-799-323。 那 Richard 刚才也都有听众就是 send 了一个短信入来，不过呢就不是直接跟这个体检问题有关，他就问呢，他说如果是澳洲的长期居留者，我唔知佢系咪意思系 PR 啦定点啦，咁佢话要出国旅行，咁就会要去边个部门办理，同埋咧即系翻嚟澳洲时候嗰个签证。
9: 嗱，咁我谂真系要睇下你所谓长期居留者系指咩，即系佢首先睇佢揸咩 visa， 甚至乎调翻转咁讲啦，如果佢长期居留系咪已经系公民咧？咁如果系嘅话，根本就冇问题啦。
10: 系，
9: 咁但系如果佢系一个揸住 visa 嘅话，咁視乎佢個 visa 係一啲即係俾佢係只係一次單次出入啦，還是係 multiple entry。咁否則嘅話，如果佢喺個簽證有效期內，其實佢都可以即係自由出入嘅。咁當然啦，頭先其中一個我諗到可能佢會所謂嘅就係、是、我哋好多時所講嘅即係呢個 PR， 但係佢可能嗰、那個出入境嘅期限已經過咗，因為一個 PR 簽證嘅出入境期限亦都有嘅，譬如係我哋講緊五年嘅出入境期限。咁如果過咗嘅話咧，其實佢就唔能夠即係出入境啦。雖然佢仍然係一個 PR。咁如果佢真係要出入境嘅話咧，佢就要再申請一個我哋叫做155嘅簽證咁嘅。咁呢個都係即係當然就同移民局申請，就藉住我哋所講，將佢嗰個出入境嘅期限咧係延長。可能是由一年至到五年不等的，咁呢个就是我想象到可能佢需要申请嘅一个东西啦。
10: 是咁我希望帮到 Jenny 啦，咁如果你係即係仲有啲咩问题想问呢，就要尽快呢就係 send 呢个 text 俾我哋啦，或者打电话俾我哋啦。咁另外呢就不如有讲返呢个体检呢个问题啦。咁如果嗰个主申请人啦，佢係本身呢在申請的時候，他本身是有一些永久性疾病的。那申請簽證的時候，是不是應該都要上報埋的呢？
9: 那就好了，因為時間都不多，我快點講了。其實這個呢，就我建議一些一般申請人呢，尤其是這個是一些醫療的問題呢，就一定要呢尋求關於譬如一些專業人士的意見，譬如是律師或者你的移民顧問或者你的醫生去即是攞一個諮詢，究竟需唔需要申報？嗱，因為點解咧？其實個原則就好簡單。如果你去到體檢，或者我頭先所講，響做體檢嘅時候有問卷，移民局或者係醫生嗰、那個即係負責體檢嘅醫生詢問你嘅問題嘅話，咁你當然一定要如實作答。咁但係如果唔同呢啲即係問題相關嘅資料，你是否需要額外提供呢？就唔一定嘅嚇。咁、當然啦，你話我提供咗係咪會誠實啲啊、全面啲？呢、這個唔一定嚇、因為呢個都即係究竟移民局需唔需要了解，或者係需唔需要顧及呢啲資料呢？其實係即係你最好攞一個專業意見先。咁所以如果有啲唔關事嘅嘢，或者係可能喺你嘅即係專業意見底下知道係唔相關嘅嘢咧，你係未必需要申報嘅。咁但係呢個咧最緊要攞咗個專業意見先。
10: 嗯，冇錯啦。咁啊，即係大家最緊要嚇呢一樣嘢，就唔好亂咁填啊。咁嗱，最後啦，就係如果咧真係有人咧唔通過咗個體檢啦，咁移民局會唔會考慮有啲咩嘅酌情權，即係去豁免佢個申請嘅咧？
9: 啊，冇錯啦，呢、這個即係重點啦，因為我哋講咗個問題好耐，解決方案係點？嗱，咁首先咧有一點好重要嘅，其實因為喺移民法底下，管理健康檢查咧係有兩條法例，一個就4005或者4007，我諗大家都聽過，有可能好多朋友都，我識啊咁樣。但要留心，每一個即係唔同嘅簽證咧，佢可能引用嘅健康條例係唔同。4005咧喺底下嚟講，如果唔能夠通過健康檢查咧，係冇任何其他嘅即係方法㗎。咁 移民即係審批主任咧，係只可以直接將呢一個簽證咧係取消。咁就視乎呢個簽證申請有冇上訴權啦，就要去覆核個簽證。咁但係如果呢個簽證係即係受呢個4007條款嘅要求嘅話咧，4007嘅同405最大嘅分別咧，就係4007係會有一個即係賦予審批主任有一個酌情權，可以豁免呢一個健康檢查嘅申請。嗱，咁呢個咧當然就係話唔係話哦，你唔需要驗身，而係話當你驗咗身，然之後發覺真係過唔到佢嘅要求啦。嗱，咩叫過唔到嘅要求呢？其實就係佢唔係睇你咩病㗎。好多朋友都成日會問啊，係咪我有啲咩病就過唔到啊，或者係之類。其實移民局冇話過咩嘢病一定過唔到嘅，佢唔係用個病，佢係會考慮翻如果你有呢一個疾病或者一個健康狀況，考慮幾樣嘢。第一，對於澳洲嘅社群會唔會造成一個醫療嘅負擔？會唔會對於澳洲嘅醫療制度係即係有一個好昂貴嘅支出？嗱，咁即係佢係有一個公式去計嘅，啊，咁亦都會按時去調整啦，因為醫療費越嚟越貴。咁啲朋友可能會話：，喂，我唔係，我而家睇開呢個好平嘅啫，嗰隻藥或者之類。因為政府係有資助噶嘛，有啲藥，譬如香港咁，你有啲藥係政府有資助，所以就幾好平。咁但係移民局喺澳洲嚟講會考慮：，咦，將來我俾咗個 PR 你，我會承擔呢個費用。第二就係會唔會對於我哋呢個即係澳洲社區造成一個影響，一個危害，會唔會有啲嚴重嘅傳染病之類？咁移民局就會就住呢一啲考慮同埋你嘅自身理由咧，係會唔會賦予一個豁免權，即係話就算你真係過唔到呢個檢查咧，都會即係酌情俾你通過咁解嘅。
10: 嗱，仲有好少時間，但係我好想快啲問就係，如果體檢唔合格，可唔可以重新申請嗰個簽證咧？即係如果個身體係好翻嘅時候。
9: 因為佢已經有個拒簽嘅記錄喺度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係被因為體檢而被拒簽咗嘅話咧，如果佢喺境外嘅話，將來佢係可以再申請，但如果係境內嘅話咧，佢就唔可以再申請，就好似其他拒簽情況一樣，佢係要即係一係就走上訴啦，或者係咧離開澳洲境先至可以再申請啦。
10: 好，咁啊，今日咧好多謝曬 Richard 咧，同大家解釋咗咧，即係呢個體檢嘅問題，咁大家咧就要留意啦。咁啊喺呢度咧，邝美玲同埋阿黄日卓咧，亦都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咁我哋或者下個月咧再請阿 Richard 咧講下其他關於移民方面嘅問題。咁，拜拜。

0: 台湾籍男子涉嫌组织人口偷渡被捕。美国和伊朗结束最新一轮谈判。流亡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被判30年监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影子住房部长安德鲁·布拉格表示，政府禁止用自管养老基金 Super 借贷投资住房的协议，可能导致每年减少多达10000套住房供应。布拉格当天与行业代表一同召开记者会，与此同时，联盟党继续抨击政府与绿党达成协议，以推动一系列税制改革法案获得通过。根据双方协议，绿党支持调整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而政府则同意禁止自管养老基金借款购买住宅。包括自管养老金基金协会首席执行官彼得·伯吉斯在内的部分业内人士对这一改革表示反对。我们认为有充分理由将新建住宅排除在这项禁令之外，允许自管养老金基金继续借款投资新建住宅。这也符合政府自身的住房政策，因为政府一直明确区分新建住房和现有住房。新建住房能够增加住房存量，提升全国住房供应，而现有住房则不能。毫无疑问，这项针对住宅投资的禁令将对住房供应产生影响。联盟党向负责调查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相关行为的跨党派议会委员会发起抨击。多名持不同意见的联盟党议员将这项调查形容为一场高度党派化的政治迫害，并指责工党因竞选人员的宗教信仰而对他们进行打压。他们认为普利茅斯弟兄会基督教会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此前该委员会曾表示，必要时将强制要求该教会相关负责人出席作证。在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大批教会成员曾在多个边缘选区为联盟党助选，但该教会否认曾组织或指挥相关竞选活动。由工党主导的调查委员会在中期报告指出，投票站出现反社会行为的情况有所增加，并建议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澳大利亚助理国库部长丹尼尔·穆利诺证实，联邦政府正考虑针对大型咨询公司推进监管改革，以回应近年来接连曝光的一系列丑闻。改革方案包括禁止同一家咨询公司同时为客户提供审计和其他咨询服务，或要求咨询公司仅提供单一类别的咨询业务。在毕马威审计人员被揭发滥用客户机密文件，并在处理举报人事件中存在不当行为后，减少合伙人数量也被列入改革选项。总理阿尔巴尼斯此前已表示有必要进行改革，穆利诺对此表示认同。
1: Auditing and accounting and other professional services.
0: 审计、会计以及其他专业服务是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服务对客户至关重要，也关系到投资者对所投资企业的信心，以及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监管安排，尤其是在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不当行为之后。
1: That has been exposed in recent years.
0: 一项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正因经济问题感到焦虑，并且对情况能否好转越来越没有信心。弗林德斯大学发布的2026棘手问题报告调查了超过 1.5 万名澳大利亚人。调查发现，生活成本压力是澳大利亚人最担忧的问题，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调查发现 65% 的澳大利亚人将生活成本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 40%， 犯罪和安全 37%， 以及医疗保健服务 26%。 调查还发现教育、社会联系以及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在受访民众关注度中排名最低。一名台湾籍男子因涉嫌组织偷渡人口，将于今天在昆州原北地区出庭受审。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表示，这名34岁男子是在凯恩斯附近一艘搭载10至15名外国公民的船抵达后被捕的。 警方指称，这批人员于周二凌晨三时左右在彭尼费瑟海滩登陆，随后乘坐车辆前往约50公里之外的韦帕。库克选区议员戴维·肯普顿表示，这批新抵达人员曾前往当地一家面包店，让正在当地度假的游客感到十分震惊。随后，他们在一家酒吧附近被警方截获。苏安·亨特成为澳大利亚首位独立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及青少年事务国家专员。今年早些时候，相关立法获得通过，正式设立该委员会，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亨特于7月1日正式上任。他表示，该委员会现在可以开展调查，向政府提出建议，并就影响儿童的系统性问题发声。我们将维护并行使儿童的权利，确保他们的最大利益得到充分考虑。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机构，如今我们将确保在国家层面让儿童的声音得到重视，并维护我们儿童的权利。警告一下，内容可能令部分听众感到不适。昆州希望岛一处住宅发生火灾，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警方表示，其中两名伤者为男性，他们试图营救一名被困在起火房间内的人员时严重烧伤，伤势危及生命。另一人则是在跳下阳台时逃生受伤。当局称，屋内部分住户为一家人，警方此前曾接触过部分人。警方近期曾因一起家庭暴力事件到访过该住址。侦缉总警司克里斯·埃亨表示，警方正在调查死者自焚引发火灾的可能性。
2: Look, that is one of the avenues that we are.
0: 埃亨说，这是我们正在调查的方向之一。我们认为，那间起火房间内目前仍待正式确认身份的住户可能自行点燃了房间。记者问，目前是否有证据显示他是如何纵火的？埃亨说，现阶段还没有。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正在经历心理危机或有自杀风险，请尽快寻求专业帮助。您可联系 Lifeline 131114、预防自杀回拨服务1300-659-467、儿童热线1800-55-1800，适用于25岁及以下人士。Beyond Blue 1300-224636，或联系拥抱多元文化心理健康，获取多元文化背景人士的心理健康支持。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可拨打1312热线139276，获得24小时心理支持服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与美国会谈的伊朗首席代表表示，双方将于今天建立一个沟通机制，用于通报和记录两国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遭违反的情况。这份包含14项内容的临时协议旨在停止今年2月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后引发的战争，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同时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寻求达成永久和平协议。美国和伊朗最新一轮会谈已于隔夜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双方正努力推动结束中东地区的战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目前谈判重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管理问题。目前油价已降至每桶68美元，汽油价格也开始回落。我们的重点是真正确保这种积极势头能够持续，这也是双方目前关注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关注核问题，接下来将开始就这议题展开讨论。总体而言，目前谈判进展顺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显示，他重返白宫执政的第一年，家族加密货币业务为其带来约12亿美元收入，其中超过5亿美元来自他与加密货币初创公司世界自由金融的关联。该公司由特朗普的儿子以及其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的儿子共同创办。文件还显示，特朗普因与加密货币特朗普币相关的授权协议获得了 6.35 亿美元的版税收入。该加密货币于他宣誓就职前数小时推出。据福布斯报道，加密货币业务是特朗普个人财富接近增长3倍的主要推动力。不过，白宫和特朗普本人均否认存在利益冲突的指控。
4: I don't get involved in my personal. We have funds that run.
0: 我不会参与个人事务。我的资金由专门的基金管理。我也是刻意这么安排的。我从不和负责管理资金的人讨论这些事情。他们都来自大型金融机构，投资什么由他们决定，我并不清楚。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因诈骗等罪名于6月29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被判处30年监禁，并被裁定没收约 8.89 亿美元非法所得作为赔偿。法院认定郭文贵于2018年至2023年间以支持中国民主、反共等名义向支持者募集资金，涉案金额约10亿美元，受害者超过1000人。法官指出，郭文贵利用投资者对民主事业的信任谋取私利，且毫无悔意。检方表示，他将诈骗所得用于购买豪宅、游艇、名车等奢侈品。陪审团此前认定，其被控12项罪名中9项成立。郭文贵2014年赴美后，长期以反共人士身份活跃，并创办 GTV Media Group 吸引投资。其后因涉嫌金融诈骗遭美国司法部门调查并起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
5: 郭文贵是中国政府申请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的在逃人员，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0: 加拿大将于明年首次参加欧洲歌唱大赛。组委会表示，自2015年澳大利亚加入以来，加拿大是首个加入这一全球最大规模电视直播音乐盛事的新国家。歌手达拉凭借 Bangaranga 赢得今年在维也纳举行的比赛后，保加利亚将承办2027年欧洲歌唱大赛。欧洲歌唱大赛创立于1956年，汇集了来自数十个国家的音乐表演者，争夺专业评委和国际观众的投票支持。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深夜街头庆祝活动中，三人不幸身亡。当天，墨西哥队在时隔40年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后击败厄瓜多尔。墨西哥城卫生部门表示，三名死者分别在改革大道周边不同地点被发现时已经失去意识。随着墨西哥队在本届世界杯不断晋级，当地政府将改革大道设为大型观赛区，以容纳不断增加的庆祝人群。三名死者分别为一名19岁女子、一名48岁女子和一名44岁男子。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他们最终仍因窒息身亡。墨西哥总统劳迪亚·辛鲍姆表示，全国人民都在惦念遇难者家属。我们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墨西哥城市政府正与他们的家属保持联系。我今天已经指示内政部长罗莎·伊塞拉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89 美元、1.21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83 元人民币、5.407 元港币、21.964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小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昨天新闻我们有提到，美国最高法院呢驳回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提议，这对特朗普而言是其第二个任期内比较大的法律挫败之一。
5: 是的，这个裁决呢维护了在美国出生的儿童的这个自动公民权，包括那些父母没有合法身份或者呢是暂时居住在美国的儿童。
0: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汉伦Hodson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6: 出生公民权在美国法律中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这项权利被写入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保障几乎所有在美国领土出生的人都拥有公民权，只有少数例外，例如外交官的子女。这与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截然不同。和美国不同，澳大利亚在1986年终止了自动出生公民权。在澳大利亚，如果子女在澳大利亚出生，则至少需要父母一方是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子女才能自动获得公民权。美国总统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声称美国的公民权制度被滥用。他表示，出生公民权助长了非法移民和所谓的生育旅游。
7: That was meant for the babies of slaves. It wasn't meant for people trying to scam the system and come into the country on a vacation.
6: 那项政策原本是为奴隶的后代制定的，而不是为了让那些试图钻空子、以度假为目的的入境的人。事实上，日期正好是内战结束的那一天，完全一样。这项政策原本就是为奴隶的后代制定的，这一点如此清晰明了。但这项政策让我们有机会去争取，最终赢得这场官司，因为成千上万的人正凭借出生公民权涌入我们的国家，而这项政策原本并非为此而设。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也赞同这一观点。
8: It is a serious problem. It's
6: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知道，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所谓的生育旅游，一种人们来到这里，踏上这片土地，生下孩子，然后就能够享受福利和其他一切福利的趋势。这种现象已经被滥用了。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将剥夺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的自动公民权，除非至少有一位父母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公民自由律师警告说，其后果将立竿见影且影响深远。
9: Swaths of American laws would be rendered senseless.
6: 大量美国法律将形同虚设，成千上万的美国婴儿将立即失去公民身份。如果政府的说法成立，那么数百万美国人，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美国人的公民身份，都可能受到质疑。在法庭上，这项政策的实际影响受到了严格审查。最终，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驳回了特朗普总统的请求。五位大法官认为这项行政命令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第六位大法官也认为该命令违法，但其依据的法律范围更窄。民主党人将这一裁决视为对总统权力过度扩张的谴责。国会女议员孟昭文发表了措辞最为强烈的回应。
10: I have a message for President Trump. You may believe you are above the law. You are not.
6: 我要对特朗普总统说，你或许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但你并非如此。你或许试图基于种族、宗教或国籍来分裂美国人，但你注定会失败。你或许试图重新定义美国人的含义，但你注定失败。我们是美国人，我们属于这里，任何妄图称王的人都无法夺走我们的身份。对一些议员来说，这个问题也和个人息息相关。国会议员德利亚·拉米雷斯表示，出生公民权塑造了他的身份认同。
10: Is that I am the proud, proud daughter of Maria Elvira Ramirez Guerra.
6: 我想让你们知道的是，我为自己是玛利亚·埃尔维拉·拉米雷斯·格拉的女儿而感到无比自豪。玛利亚是一位危地马拉移民，怀着我的时候越过了边境。我拥有出生公民权，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美国人。在这个国家，每一个出生在这里的人都是美国人，毋庸置疑，没有任何例外。我说的对吗？法律专家表示，这项裁决重申了一项已确立数代的宪法原则。埃洛拉·穆克吉称，这项裁决是特朗普政府的一次重大挫败。
11: What strikes me is that a fringe and radical rereading of the 14th Amendment, which just a decade ago was not taken.
6: 令我震惊的是，对第十四修正案的一种边缘化和激进的重新解读，十年前还未被法院、法学学者和广大公众认真对待，如今却不知何故出现在了美国最高法院，而且这种激进的边缘化解读竟然被三位大法官采纳，这令人震惊。但特朗普已经誓言继续斗争，敦促共和党人推动国会立法。加州参议员亚历克斯·帕迪利亚表示，这场政治斗争远未结束。
12: We know Donald Trump's not going to stop. His attacks will keep coming. He'll work on another executive.
6: 我们知道特朗普不会罢休，他的攻击还会继续。他会着手签署另一项行政命令，或者试图让国会共和党人通过另一项法案，或者采取其他手段来限制谁能够成为美国公民。因此，我们的抵抗工作将继续下去。
5: 刚刚您听到的是 SBS 记者 Hannah Hodgson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0: 那么稍后呢，我为您回顾国内国际的新闻事件之后呢，和您关注自管退休基金的话题。
1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1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6: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7: SBS World News 播报澳洲和世界突发新闻，关注您关心的重要新闻事件。每晚六点半在 SBS 观看 SBS World News， 或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
18: Australia Explained 帮助新移民了解有关住房、健康、工作等方面信息，请访问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17: 第三十三频道 SBS Food 美食节目，全天候展示美食天地，7x24小时播出。SBS Food 新鲜免费的美食节目，尽在第三十三频道。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5: 各位早，我是景一。
0: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29，接下来景一和我和您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影子住房部长安德鲁·布拉格表示，政府禁止用自管退休金基金 TUPE 借贷投资住房的协议可能导致每年减少多达10,000套住房供应。
5: 联邦政府正在考虑针对大型咨询公司推进监管改革，以回应近年来接连曝光的一系列丑闻。
0: 一项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正因经济问题感到焦虑，并且对情况能否好转越来越没有信心。调查发现，65%的澳大利亚人将生活成本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犯罪和安全以及医疗保健服务。
5: 一名台湾籍男子因涉嫌组织偷渡人口，将于今天在昆州原北地区出庭受审。这名34岁男子是在凯恩斯附近一艘搭载10到15名外国公民的船抵达后被捕的。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天我们看到哈，在6月23号的时候呢，联邦议会在绿党的支持下通过了工党政府的税收方案哈。该通过的法案中包含一项最后一刻通过的修正案，允许这个自管退休基金叫 SMSF 哈，借款购买住宅投资位的豁免条款被取消。
1: 那么什么是自管养老基金呢？这一项新规又准备什么时候执行呢？对现在的持有人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本台记者陈云呢，对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娜塔莉彭博士呢进行了采访，我们先听他的见解。
2: 彭博士你好。
3: 听众们好。
2: 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个自我管理的退休公积金所实施的这个新的政策，可能有一些朋友对于自我管理的退休公积金还不是非常的了解，所以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3: 因为很多听众可能只知道自己有 super， 但不一定知道自己有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就是自我管理的退休公积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大多数人的 super 是放在大基金里面，比如说行业基金、零售基金，由基金经理帮你投资。做一个比喻，就是你比较像坐在公交车上，这个路线呢其实大致已经定好了，你坐着就行。然后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就不一样了，它更像是你自己开车，然后方向盘呢在你自己的手上，你可以决定买股票、买现金产品、买 managed fund， 甚至买物业。所以听起来很自由，但这个问题是方向盘在你的手上，然后出现交通事故的责任也在你的手上。所以 self-managed super fund 的好处，它是控制权比较强，灵活度高，但它并不是给所有人的，它需要你有时间、有投资的知识，而且还要愿意承担合规责任，然后你要做投资策略，你要做审计，要做税务申报，还要确保每一步都是符合 super 的法律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其实更像一个小型金融公司，然后你自己当董事，你自己做决定，当然也要自己承担后果。
2: 那为什么现在要联邦政府要取消这样的一个购房的途径之一？
3: 因为以前有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借钱买一套住宅投资房，然后现在政府的意思是这条路以后要关掉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这里说的是借钱买住宅投资房，不是说你以后 self-managed super fund 完全不能买物业，也不是说你已经买了的人马上要卖房，更不是说你可以用 super 买一套房自己住。然后这个地方很多人会误会，因为我们知道 self-managed super fund 买住宅正常情况下是投资房，它需要租给跟你没有关系的第三方，你自己不能住，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不能住。因为 super 从本质上来说是给你退休用的，不是你提前拿来改善现在的生活的。那然后这次呢，就是说 super self-managed super fund

0: 借钱买房就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因为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杠杆。因为买房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如果再加上借钱，就会变成带杠杆投资。然后杠杆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房价涨的时候，它会让你看起来特别聪明；然后房价跌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原来聪明的其实是市场，不是你。这是一个非常我们常见的一个金融学的一个行为。你如果用你的 self-managed fund 买一套投资房，在租金稳定、在利率低、在房价上涨的时候，看起来就非常的乐观，然后你会觉得哇，我用我的退休金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资产配置。但是人们在这几年的大环境下，很少考虑到，如果反过来呢？如果利率涨了，如果我们找不到租客了，房子空置了，或者相应的房子的费用增加了，这个时候还要继续还贷款，这个时候压力就来了，
1: 那
0: 然
1: 是
0: 后
1: 不是
0: 更
1: 由
0: 加麻
1: 于
0: 烦。
1: 这两其中的你刚才讲到的两个条件已经在发生了，利率涨了，房价可能在下行的通道，所以联邦政府才提出这样的一个措施。
0: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然后政府现在制定不少政策的逻辑就是，现在年轻人买房已经很难了。如果拍卖场上还有一些 self-managed fund 的买家带着养老金里面的税务优势在借钱去买住宅投资房，这样子对首次置业者会觉得更不公平。当然，我们要讲实话，self-managed fund 在整个住宅贷款市场里其实占比并不大，所以这个政策不会一夜间让房价掉下来，它只是一个信号。政府说住宅市场它已经够热了，然后养老金的税收优惠就不要再叠加杠杆再进去推一把了。然后第二个角度其实是保护退休金，因为 super 的核心目的不是让大家去做高风险的操作，而是为退休之后有稳定的收入，所以政府不希望一些人的退休金过度压住在一套房子上，所以这个政策背后的意思是，养老金可以投资，但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个退休金版的一个炒房的账户。
1: 这个政策具体大概是什么时候实施，还是说只是提出来？然后实施的话，对于这个已经用了退休公积金去投资房的人，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大概会在8月中。从执行上来说，我们其实是要考虑到，就是说，首先就是说，这是不是代表 self-managed 房是以后不能买房了？这个要讲清楚，因为不是 self-managed 房以后完全不能买房，而是不能通过新的借贷去买住宅物。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self-managed 房有足够的现金，你还是可以直接买住宅投资房，只要符合规定。但是如果已经买了的人，现在需要担心吗？首先呢，已有的安排是不会被强行拆掉的，就是说，你不会说哦，你的 self-managed fund 通过房贷买房了，你得赶紧卖掉，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也并不是代表说什么都不用做，我觉得还是建议已经有 self-managed fund 房贷的人一定要再给自己的self-managed fund 做一次体检，看一看啊，你的现金流够不够？然后如果利率再涨一些，或者一段时间找不到租客，你扛得住扛不住？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投资够不够分散？是不是大部分钱都是压在一套房上？如果是，那就要小心，因为关键时候可能会没有流动性。退休阶段有没有压力？因为对 self-managed fund 来说的话，如果其中有成员快退休了，然后就要开始支付pension，那时候你就要需要现金流。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基金里主要是一套房，然后房子也不能切一块卖掉，对吗？这个问题就是流动性会很差。还有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你的死亡还有遗产规划有没有安排好？这个很多人不爱听，特别是我们华人朋友，但其实非常重要。如果你的 self-managed fund 里面有一位成员突然去世，那 self-managed fund 需要支付 death benefit，所以你要考虑到有没有现金，我是不是得被迫卖房，什么时候卖，这些都是要提前规划。 所以，已经买了的人现在不是恐慌，而是复盘或者给自己的 self management 方做一次体检。Super 它本身是可以通过遗嘱，然后分给你的家人，或者对于 self management 方里面，它是可以通过这个里面管的资金，然后就是说，在那个有成员去世之后是可以支付，所以说它的一些 Super 出来的。
1: 所以也需要一些现金流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义务。
0: 是的，然后我这边还是特别要强调一点，是因为每次政策要变的时候，然后市场上就会出现一种情绪我们叫做 FOMO，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过。然后因为这个政策可能有45天的过渡期，然后45天到8月中的时候才开始执行。然后你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中介说，哦，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啦，然后我再不做就来不及啦，然后别人都在赶，你怎么还不动？然后这是退休金投资最忌讳的，就是被倒计时逼着做决定，不要为了赶末班车，然后跳上一辆你根本没看清楚去哪儿的车。
1: 好，那我们
0: 好
1: 今天
0: 的，
1: 也感谢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 Natalie 彭博士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2: 刚才是陈云对昆士兰大学商学院讲师 Natalie 彭博士的采访。
3: 以上仅为嘉宾的见解，仅供您参考哈。那么稍后呢，锦衣和我和您一起来关注报税的话题，尤其是在报税中使用人工智能有哪些风险吗？
4: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现在又到了报税季了哈，景一。
2: 是的。
3: 因为新的财年开始了，我们知道哈。有些人哈，我们在税务局的这个警告中发现啊，就是有些人用这个人工智能帮助报税，这个提供这个报税的建议。
2: 对，是的，不知道大家的体验是怎么样的，会不会有一些担心？我们本台记者艾米呢，就带着这些问题去采访了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金融教授 Angel Zhong。
3: 我们先听他的见解。
10: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反映了。在金融知识的获取方式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像过去的来说，大家获取金融信息呢，主要依赖银行啊、理财顾问啊、专业媒体啊或者书籍，可以说这是一种比较中心化的知识传播模式。那相比来说呢，现在年轻人呢就更习惯及时的获取信息，大家都习惯了很快的。想在几秒钟之内得到答案，所以呢，社交媒体啊，还有人工智能呢，就他们很天然的就符合这种需求。那积极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是金融民主化的体现，因为以前呢，你要去投资啊，拿到投资建议，往往都需要一定的门槛。但是呢，现在很多人都可以低成本的获得大量的投资还有金融知识。 不过问题呢就在于信息的获取呢变得容易了，但是呢不等于信息的质量变得更好。
11: 嗯，
10: 在以前呢最大的障碍是信息不足，今天的最大挑战反而是信息过剩了。那就是说年轻人呢需要面对大量可能会甚至互相矛盾的观点，因为呢这些网上的知识有的是来自于专业人士，有的呢是来自完全没有资格的网红或者这些投资金融达人。所以我认为今天呢已经在金融知识和素养最重要的部分已经不仅是知道什么是股票基金或者税务规划，而是能够判断哪些信息值得相信，还有哪些信息呢需要进一步的去验证。
11: 您刚才有提到一个词叫做金融民主化，这其实是个比较积极的信号是吗？就是说获取的门槛其实是比较低了，那大家能够不管说是时间成本上也好，或者说是金钱成本上也好，比较容易的去获取这种知识。能不能说一下这个金融民主化是什么意思呢？
10: 金融民主化呢就是说以前的投资啊都需要比较高的门槛，首先你得懂得投资，懂得金融这些知识，但是呢像过去如果你要依靠书籍啊依靠教育来获取这些知识，那就代表不是所有人都能进行投资，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好的规划或者管理自己的财产。但是呢在这些股票啊资本市场来说呢，我们又是很想从这些市场的角度呢越多人进行投资，那就代表越多人提供资金到这个资本市场，那公司呢拿到这些资金又可以更好的发展他们的公司，然后呢就造成这些在经济中这些资金的流动，这是其实对整个经济都是好的。但所以过去当门槛高的时候呢，不是说所有人或者说不是说大部分人都能很轻易的就开始投资，那现在金融民主化就等于呢更大一部分人能够容易的获取金融知识，从而进入这个投资，进入金融市场，就是这门槛就变低了，所以就金融民主化了，就是跟以前的那种中心化想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11: 这其实也是AI 或者说是社交媒体上面的信息比较容易吸引年轻人的这么一个因素，可以这么理解是吗？
10: 没错，而且加上年轻人呢本来就是比较喜欢使用这些高科技社交媒体的一个人群，所以呢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在网上啊社交媒体啊还有使用那个人工智能啊来获取这些投资的相关的教育信息。
11: 在您的观察当中，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还有 AI 生成的答案，他们一般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0: 他们存在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信息的质量呢有可能会有真有假，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的，像我刚才所说的有很多的所谓的这些网红啊金融投资达人啊，
11: 嗯，
10: 他很多时候呢他们的提供的这些信息呢都未必是正确的。比如有好几个网红在，特别是在澳洲有几个网红，在就是金融投资上的网红，根据我的观察，他们甚至都没有任何的金融背景，就是说他们的粉丝的数量不等于他们信息质量的高低，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信息的质量在这个社交媒体啊，即使是人工智能，都会有参差不齐的。
11: 因为他们是网红嘛，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能很多人他会认为好，他的粉丝数这么高，可能他说的有一定的可信度，那怎么去辨认这些信息的真假呢？
10: 这个呢要我们想要从多方面的来看，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意识到世界上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如果有一个人呢在网上一直在说我教你投资你能赚多少钱，或者买跟我买就一定能赚钱，那你要想一下这个人为什么要免费的向你分享这些知识？
11: 嗯，
10: 比如说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策略，为什么他自己不先去做？而且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他跟所有人分享了，有可能这个投资机会就很快就没了，所以要想一下别人的动机是什么。第二点呢，因为你如果跟某一个人的信息去投资，你呢是在用你的钱来冒这个风险的，
11: 嗯，
10: 所以呢在你冒这个风险之前先调查一下那个人的背景，看一下首先这个人他有没有这个金融背景的，而且看一下有时候这个人说话会不会甚至他自己在过去的说的话实际上都自相矛盾，所以我觉得做到这两点就是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些信息的好坏。
11: 那很快他就到报税季了。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会使用 AI 工具去查找一些申报的这种扣税的项目，去了解税务局的规则，又或者说是用来帮助填写报税资料等等。包括在社交媒体上，也有的人会去搜索一些相关的信息。在您看来，这种做法有没有什么利弊，或者说当中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
10: 我呢觉得呢，这个 AI 来说呢，在报税啊还是投资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呢就是能提供我们的效率。因为很多时候呢，很多税务规则其实看起来会比较复杂的，所以呢普通纳税人未必愿意去就是翻读很长的这个税务指南。那 AI 呢就能把这些比较复杂的内容翻译成比较通俗易懂的内容，帮助大家快速理解基本的概念。比如说投资房的这些报税可以扣税的项目，AI 呢能够很迅速的给你整理一个列表。我是觉得呢，这 AI 呢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很好的起点。但是呢 AI 有它的风险的。第一个就是 AI 呢其实会出错的，而且很多时候呢还是看起来它很像讲得很权威很自信，但是它提供的信息可能是错误或者过时的。特别是在税务规定来说呢，它每个国家和每个地区都有本地性还有时效性，所以很有可能 AI 会引用到别的国家的规则，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在报着今年这个财年的税的时候， AI 呢，因为 AI 你要就是说去训练一个 AI， 它是用前几年的内容，所以也有可能 AI 用的是澳洲的规则，但是是去年或者前三年的澳洲规则，但是我们没有察觉到。
11: 对。
10: 然后第二点来说呢， AI 呢不会了解每个人就你自己的个人情况，所以同样一笔支出对李先生来说可能是扣税，但是对陈小姐来说可能完全不符合条件，所以AI 给的都是一些一般性的建议，但是在税务申报来说，我们是需要一种个性化的判断的。那还有一点呢，很重要，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就是数据安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呢，为了想方便快捷，就会把他们的工资单啊、银行记录啊，甚至他们的税号都上传到 AI 平台，来让 AI 去分析、去整理这些记录。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数据是怎么样被储存，他们会不会保留，或者他们会怎么被使用。所以呢用 AI 进行报税协助这方面，我的建议是AI 呢可以帮助你理解税务问题，但是呢 AI 不能帮你承担税务责任，因为最终提交报税表的人呢仍然是你自己。所以即使 AI 给了你一点答案，但是呢你还是要去再审核一下的。
11: 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使用 AI 工具去寻求一些理财啊或者投资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呢如果说是逐渐的比较相同又或者说是类似，如果大家都看到身边的人包括说社交平台上的用户他们都在采取同样的理财投资策略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说啊大家都在这么做那应该是对的感觉，又或者说觉得自己掌握了趋势跟上了步伐？如果说有这种情况，对个人的决策还有市场其实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10: 我认为呢这是非常值得关注一个问题。因为呢在这行为心理学来说，在人类的社会呢，我们本来呢就是有这种从众的心理。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因为这么多人都在做，那肯定是对的。那这在我研究领域里面，这个形容金融学上，它这个叫做羊群效应。但是它的问题在于，市场中的共识不代表是一定正确的。那如果我们都在或者大量投资者同时采用相似的策略，有可能有几个结果。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大家都说要去买房了，那当然这个资产的价格就会被推高。第二点呢，就是说可能这个市场的波动也会加剧。就比如说当市场出现负面消息的时候，大家就同时会撤离，但就是说上涨的时候同时冲，下跌的时候一起跑，就会加剧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呢我觉得在投资方面，从个人角度来说，最大的风险是当你停止独立思考的时候，你的投资决策应该基于自己的目标还有风险承受能力，而不是因为别人都这么做。你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11: 如果正在使用 AI 还有社交媒体去获取一些投资啊、理财还有税务的信息，您有什么建议吗？觉得哪些方面的能力比较重要？
10: 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 AI 呢，如果好好利用的话，它是可以当你的助手的，因为 AI 是很擅长帮你去整理信息啊、解释概念这些，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你的顾问，因为 AI 不是持牌的理财顾问，而且它也不能帮你承担责任。那第二呢，就是你永远要去核实信息的来源，比如说有可能很多时候你就问 AI 这个东西能不能扣税，然后 AI 可能就说这个呢可以扣税，其实你可以立刻问一下 AI， 那这个观点来自于哪里，有没有官方来源，有没有专业机构支持。有的时候 AI 呢他就会告诉你，哦，对不起，其实这个是我编造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有数据支持的话， AI 是可以给你一个链接的，而且你自己也可以查一下到底这个都有没有一个官方的来源。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呢，我就觉得呢，我们不论是做什么事情都好，投资啊还有理财这些啊，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长期的思维。投资和理财富积累本质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但是呢在社交媒体上呢，大家都喜欢讨论今天涨了什么，明天买什么，但是真正决定你这个财富结果的往往是比如说你持续投资、分散投资还有长期坚持。虽然他们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吸引眼球，比如说大家有时候一窝蜂的去买科技股啊，一窝蜂的去买这些芯片股，因为这些故事更加吸引眼球，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持续的储蓄、分散投资、长期坚持，其实那呢能帮助到你们大家去进行一个长期的这个财富积累。总结下来说吧， AI 和这个社交媒体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更快获得这些投资的金融信息，但是呢在这些金融决策中呢，最重要的能力仍然不是获取信息，而是判断信息。判断首先信息是不是正确的，第二个是即使信息是正确呢，那对个人具体的这个情况适不适用也是很重要的。除此之外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个金融素养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一定的金融的知识储备，那你是当然是做不到这些去判断信息的确定性的。但是呢网上其实有很多可靠的官方来源是可以去帮助到大家，你不需要去学习一个金融学位来提高你这个金融素养的。比如我们的澳洲的证监会啊有一个 Money Smart 网站，其实上面有很多免费的而且非常来源可靠真实的这些金融的基本的这些知识，它涵盖了很多方面的，从投资啊到储蓄啊到这个养老金方面都有的。
11: 非常感谢钟教授您和我们的分享。
2: 刚刚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Ivy 对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金融学教授 Angel 钟的采访。
3: 以上仅为钟教授的这个见解啊，仅供您参考。如果您想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呢，非常欢迎登录网站 sbs.com.au/chinese 以及通过 SBS Audio App 应用程序来收听我们的内容。接下来一首歌呢，自然过渡到我们之后这个小时的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听了一小段哈，是邓紫棋演唱的《泡沫》。今天是星期四哈，会有微声音共情热线在8点30分之后呢和您见面。
1: 嗯，今天微声音跟大家聊聊这个鼓励学校鼓励使用纸笔的事儿，就是因为维州政府宣布从2027年开始公立中学要增加一些无电子设备学习的时间了，就是要鼓励大家多使用白板啊纸笔这些传统的学习方式。
0: 嗯，
1: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啊，这个学校限制电脑回归纸笔，您支不支持？
0: 嗯，在人工智能时代，听众朋友，您觉得哈，学校应该怎样培养孩子的这个能力的？哪些能力的培养最重要呢？非常欢迎您在8点30分的共情热线中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微声音的讨论，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嗯，
1: 接下来呢，是由宁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一台湾籍男子涉嫌组织人口偷渡被捕。美国和伊朗结束最新一轮谈判。流亡中国富商郭文贵在美国被判30年监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影子住房部长安德鲁·布拉格表示，政府禁止用自管养老基金 Super 借贷投资住房的协议，可能导致每年减少多达10000套住房供应。布拉格当天与行业代表一同召开记者会。与此同时，联盟党继续抨击政府与绿党达成协议，以推动一系列税制改革法案获得通过。根据双方协议，绿党支持调整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而政府则同意禁止自管养老基金借款购买住宅。包括自管养老基金协会首席执行官彼得·伯吉斯在内的部分业内人士对这一改革表示反对。
3: 我们认为有充分理由将新建住宅排除在这项禁令之外，允许自管养老基金继续借款投资新建住宅。这也符合政府自身的住房政策，因为政府一直明确区分新建住房和现有住房。新建住房能够增加住房存量，提升全国住房供应，而现有住房则不能。毫无疑问，这项针对住宅投资的禁令将对住房供应产生影响。联盟党向负责调查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相关行为的跨党派议会委员会发起抨击。多名持不同意见的联盟党议员将这项调查形容为一场高度党派化的政治迫害，并指责工党因竞选人员的宗教信仰而对他们进行打压。他们认为普利茅斯弟兄会基督教会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此前该委员会曾表示，必要时将强制要求该教会相关负责人出席作证。在2025年联邦大选期间，大批教会成员曾在多个边缘选区为联盟党助选，但该教会否认曾组织或指挥相关竞选活动。由工党主导的调查委员会在中期报告指出，投票站出现反社会行为的情况有所增加，并建议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澳大利亚助理国库部长丹尼尔·穆利诺证实，联邦政府正考虑针对大型咨询公司推进监管改革，以回应近年来接连曝光的一系列丑闻。改革方案包括禁止同一家咨询公司同时为客户提供审计和其他咨询服务，或要求咨询公司仅提供单一类别的咨询服务。在毕马威审计人员被揭发滥用客户机密文件，并在处理举报人事件中存在不当行为后，减少合伙人数量也被列入改革选项。总理阿尔巴尼斯此前已表示有必要进行改革，穆利诺对此表示认同。
4: Auditing and accounting and other professional
2: 审计、会计以及其他专业服务是澳大利亚金融服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些服务对客户至关重要，也关系到投资者对所投资企业的信心，以及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信任。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监管安排，尤其是在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不当行为之后。
4: appalling behavior that has been exposed in recent years.
2: 一项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正因经济问题感到焦虑，并且对情况能否好转越来越没有信心。弗林德斯大学发布的2026年棘手问题报告调查了超过 1.5 万名澳大利亚人。调查发现，生活成本压力是澳大利亚人最担忧的问题，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态度。调查还发现 ,65% 的澳大利亚人将生活成本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 40%, 犯罪与安全 37%, 以及医疗保健服务 26%。调查发现，教育、社会联系以及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在受访民众关注度中排名最低。一名台湾籍男子因涉嫌组织偷渡人口，将于今天在昆州原北地区出庭受审。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表示，这名34岁的男子是在凯恩斯附近一艘搭载10至15名外国公民的船抵达后被捕的。警方指称，这批人员于周二凌晨三时左右在彭尼费瑟海滩登陆，随后乘坐车辆前往约50公里外的韦帕。库克选区议员戴维·肯普顿表示，这批新抵达人员曾前往当地一家面包店，让正在当地度假的游客感到十分震惊。随后，他们在一家酒吧附近被警方截获。苏安·亨特成为澳大利亚首位独立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及青少年事务国家专员。今年早些时候，相关立法获得通过，正式设立该委员会，使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亨特于7月1日正式上任。他表示，该委员会现在可以开展调查，向政府提出建议，并就影响儿童的系统性问题发声。
5: We will uphold the rights.
2: 我们将维护并行使儿童的权利，确保他们的最大利益得到充分考虑。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机构。如今，我们将确保在国家层面让儿童的声音得到重视，并维护我们儿童的权利。研究人员强调，在即将到来的全国人口普查之前，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全面参与调查。人口普查每5年举行一次，下一次将在下个月进行。这项普查由澳大利亚统计局负责实施，用于提供全国人口结构与社会状况的全面数据快照。本次人口普查将于8月11日星期二进行。统计学家大卫·格鲁恩表示，普查数据的设计目的是帮助各类机构和组织理解人口需求，从而提供包括弱势群体支持在内的各类公共服务。
6: Let me give you some specific examples.
2: 让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非营利组织澳大利亚商业志愿者会帮助偏远和地区解决问题，把他们与商业专家连接起来。在开展工作之前，他们会参考人口普查数据，这些数据帮助他们找到最需要帮助的社区，让他们了解该地区的整体情况，并协助争取政府支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首席代表表示，美伊双方将于今天建立一个沟通机制，用于通报和记录两国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遭违反的情况。这份包含14项内容的临时协议旨在停止今年2月美伊两国对伊朗发动袭击后引发的战争，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同时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寻求达成永久和平协议。美国与伊朗最新一轮会谈已于隔夜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双方正努力推动结束中东地区的战争。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目前谈判重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管理问题。目前油价已经降至每桶68美元，汽油价格也开始回落。我们的重点是真正确保这种积极势头能够持续，这也是双方目前关注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当然也关注核问题，接下来将开始就这一议题展开讨论。总体而言，目前谈判进展顺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显示，他重返白宫执政的第一年，家族加密货币业务为其带来约12亿美元收入。 其中超过5亿美元来自他与加密货币初创公司世界自由金融的关联。该公司由特朗普的儿子及其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的儿子共同创办。文件还显示，特朗普因与加密货币特朗普币相关的授权协议获得了6.35亿美元的版税收入。该加密货币于他宣誓就职前数小时推出。据福布斯报道，加密货币业务是特朗普个人财富接近增长3倍的主要推动力。不过，白宫和特朗普本人均否认存在利益冲突的指控。我不会参与个人事务，我的资金由专门的基金管理，我也是刻意这么安排的。我从不和负责管理资金的人讨论这些事情，他们都来自大型金融机构，投资什么由他们决定，我并不清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判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将于本周启动续签程序，这一过程预计将持续数月。美国与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额每年达到 1.9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50亿美元。这两国已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前两大贸易伙伴。随着续签进程的启动，专家警告称，规范三国间的贸易规则依然复杂。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因诈骗等罪名于6月29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被判处30年监禁，并被裁定没收约 8.89 亿美元非法所得作为赔偿。法院认定郭文贵于2018年至2023年间以支持中国民主、反共等名义向支持者募集资金，涉案金额约10亿美元，受害者超过1000人。法官指出，郭文贵利用投资者对民主事业的信任谋取私利，且毫无悔意。检方表示，他将诈骗所得用于购买豪宅、游艇、名车等奢侈品。陪审团此前认定其被控12项罪名中9项成立。郭文贵2014年赴美后，长期以反共人士身份活跃，并创办 GTV Media Group 吸引投资。其后因涉嫌金融诈骗遭美国司法部门调查并起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回应称，
8: 郭文贵是中国政府申请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的在逃人员，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2: 委内瑞拉在两座火山同时爆发造成严重灾难一周后，志愿者们正在用铁铲清理废墟，并动用搜救犬紧急寻找幸存者。在部分区域，救援人员甚至成功救出幸存者，包括一名本周获救的幼儿，他在瓦砾中奇迹般生还。但不少居民表示，当地政府的应对措施仍显不足。目前死亡人数已接近2000人。联合国也已升级其人道主义援助响应。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相关援助由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他机构协同提供。
9: The support includes management of temporary shelter sites.
2: 援助内容包括临时安置点的管理、帐篷和床位的搭建、基础医疗服务、心理健康与社会心理支持、儿童友好空间以及供水和卫生服务。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也提供即时食品，并支持社区厨房的运作。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深夜街头庆祝活动中，三人不幸身亡。当天，墨西哥队在时隔40年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后击败厄瓜多尔。墨西哥城卫生部门表示，三名死者分别在改革大道周边不同地点被发现时已经失去意识。随着墨西哥队在本届世界杯不断晋级，当地政府将改革大道设为大型观赛区，以容纳不断增加的庆祝人群。三名死者分别为一名19岁女子、一名48岁女子和一名44岁男子。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他们最终仍因窒息身亡。墨西哥总统劳迪亚·辛鲍姆表示，全国人民都在惦念遇难者家属。我们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墨西哥城市政府正在与他们的家属保持联系。我今天已指示内政部长罗莎·塞伊拉为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89 美元 ,1.21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83 元人民币 ,5.407 元港币 ,21.964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小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谢谢宁馨刚才为我们播报的这一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1: 听众朋友，稍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个学中文的澳大利亚人的故事。
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Streaming live on SBS On Demand, the Tour de France.
8: It is race on.
7: Shift into gear and watch the world's most brutal showdown.
8: The tension, it is going through the roof.
7: Race for the rivalries.
8: Oh!
7: The sacrifice. And the ultimate test of endurance.
8: Come on.
7: This isn't just sport, it's pure drama. The Tour de France starts 5th of July on SBS and On Demand.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印象啊，在去年六月中旬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海燕啊曾采访昆山的一位老师，他是澳大利亚人 Ben Webb， 和他了解中文教学的情况啊。他呢不仅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还写了一手漂亮的汉字。普通话节目组收到了他手写的一封来信啊，当时我也感到非常惊讶，说实话还挺感动的。
0: 嗯，你还记得他写的那个来信的标题是什么吗？
1: 哎，这个标题呢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嗯，今天呢 Ben 跟我们讲述了他自己在学生时代对中文的热爱，还有就是如何通过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重新拾起了这门语言的故事。我们来听听。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 Ben Webb、我在一所名叫 Stuart Home 的女子学校教中文。我感到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那我是怎么开始学中文呢？那可能是跟我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的。我是在1973年出生。那年呢，那个种族主义的巴瑶政策结束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有很多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的留学生过来澳大利亚读书。我爸呢，他是一个牧师。在他的教堂里有很多很多华裔背景的人，所以从小我有很多很多机会跟他们交流。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家，那个时代就是文革，所以我们澳大利亚人很少有机会跟中国大陆人接触。那我是这么开始学中文呢？那是在我读九年级的时候，大概14岁了，我开始每周六陪着我的华人朋友一起去上中文补习班。他们都觉得很无聊啊，反而我觉得很有趣，我非常喜欢学中文。那个时候是80年代的，所以我学的是繁体字而不是简体的。我一直都很努力学习中文啊，甚至我爸晚上进来我房间检查我的时候，我需要假装做中文以外的科目 来蒙混过关。那可能是因为可能十二年级中文是我唯一获得 A 的科目啊。
10: 哦，您获得了 A， 那应该是很厉害的一个水平了。
9: 啊，但是别的科目表现得很糟糕啊。
10: 中文占用了太多时间了，可能。
9: 没错，没错。
10: 嗯，
9: 还有呢，我在大学学了日语和中文呐、啊。当时大学毕业后，我教的是日语而不是中文，所以我大概教了20多年的日语。我是从2016年开始教中文的。
10: 嗯，哎，那您为什么当时是选择了去教日文而不是教中文呢？当时是有什么原因吗？
9: 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
10: 嗯，
9: 就是我在大学读的时候，我去一个公校、公立学校当实习。
10: 嗯，
9: 我特别喜欢那个学校啊、所以呢，他们欢迎我下一年在那边开始教日语的，所以我教了日语很长时间吧。
10: 相信您教的肯定也很好，所以他们会邀请您来去教日文，这样。
9: 对对对，
10: 嗯，
9: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但是呢，我真的很后悔啊，因为我是教日语的时间，我所学过的一切中文都给忘了，所以我需要从2016年开始重新学习中文的。我年纪比较大的啊，是52岁了，所以我是在43岁的时候不得不重新学习外语吧。
10: 嗯，
9: 不容易的一件事。
10: 嗯，哎，那么您那么小开始学中文，然后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啊，那里面肯定有很多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啊，或者您觉得您非常喜欢的部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中国文化或者中文的哪些方面让您特别印象深刻呢？
9: 哦，对啊，可能是成语吧。对我来讲啊，成语非常好啊，因为你可以把很复杂的一个情况只有用4个字来表达啊、我也特别喜欢那些拥有故事的成语，比如老马识途、雪中送炭、孔融让梨、寒窗苦读，这类似的成语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我也特别喜欢跟我的学生啊，讲成语的故事的来源和历史。
10: 对，这里面可能就是非常精简的4个字，但是里面是可能要花好几分钟去讲一个故事。
9: 没错，没错，而且历史悠久，真的很丰富多彩的语言。
10: 在2016年开始教中文，哎，那个时候又是为什么开始当中文老师呢？是什么样的机会？还有当时会有什么挑战和困难吗？
9: 啊，对对，这是。说实话，这是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0: 嗯，
9: 因为像我刚才说的，我教了20多年的日语吧，这时间很少有机会说中文啊，所以我大部分的中文已经给忘了。但是呢，到了2015年，那是10年以前的事啊、随着中国与澳洲联系加深，还有家长的诉求，我们学校的校长想要我开始准备中文课程并且教中文。一开始呢，我很抗拒，我不是特别愿意讲中文，因为我觉得哎呀，我的中文水平不够好，
10: 嗯，
9: 何况是当中文老师。尽管如此呢，在充分的准备后，我在2016年开始教中文的。一开始教中文对我来说并不是很费力，因为我第一年就是教7年级，所以呢，我有很多时间来专注设计这一个年级的课程。
10: 嗯，
9: 所以呢，这是比较缓和的方式。
10: 嗯，
9: 所以呢，一直到2021年，我才第一次教7到12年级的中文。嗯，所以这个也给我重新的机会来学习中文的这个过程中，我也交了很多中国朋友。
10: 嗯，
9: 我发现他们非常友好，我是特别喜欢跟他们聊天谈心，而不是讲浮于表面的客套话。
10: 嗯，
9: 而且呢，我觉得学习中文啊，对于我们澳大利亚学生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因为呢，普通话也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语言。华人在澳大利亚有悠久的历史，并且为澳大利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作为一个澳大利亚白人，我们都需要认可的一件事。所以我真的 认为更多的学生需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1: 那么 Ben 呢，在讲述自己学生时代对中文的热爱哈、以及如何通过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呢，重拾起这门语言的故事。我们继续听听他的故事。
9: 首先我真的很想表示我对 SBS 广播电台的谢意，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因为在重新学习中文的过程中你们的广播电台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我是怎么开始收听 SBS 广播电台呢？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的。那是从9年前开始讲起，那是2016年5月份的一个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那个时候呢，车里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着一首非常难听的一首歌，我觉得不想听。原来我刚刚从海外回澳大利亚不久，这段时间我把我的车借给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呢把收音机停留在了那个频道上，所以呢我是一边开车一边换台，突然听到一位非常发音清晰的主播说，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那个时候我非常兴奋了，我太高兴了，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效果的学习中文的方法。所以呢，从那天起，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上都在收听 SBS 广播节目。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估计已经收听了超过4000个小时的 SBS 广播的内容，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激 SBS 团队，因为我觉得托你们的福，我的中文有了很大很大的进步。而且呢，很多时候特别在周末的时候，我一直走听完了就重复听，一边听的时候我总是查我所不认识的一些词，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你们的声音比我听到我孩子还有我老婆的声音多。真的，我可以说我每次听你们，我真的长到了家的感觉，像你每天都在说的。
10: 我想能够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更多的人找到一种家的感觉，这是我们的一种使命。
9: 没错，
10: 对，很高兴听到您这么多的反馈。
9: 我自己体验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们。
10: 那电台一周的7天的播出，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做一些中文的 podcast， 在更多的平台。那您对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些发展啊等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和反馈吗？
9: 我的反馈呢，就是我觉得你们错做的，你们表现得非常好，真的，为澳大利亚华人社区你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节目，也给华人提供发声的途径，你给他们一个机会发声。而且我听广播电台的过程中，我也进一步了解华人在我们澳大利亚社区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我也觉得特别在政治和法律方面你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而且呢大选的时候你也提供了非常详细讲解澳大利亚两党系统的一些播客，不仅仅是在政治方面，也是在身心健康等等方面你提供了很多的答疑解惑。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节目可能是我们的故事，这个我每周六都在收听，我觉得那个特别有趣，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海燕对昆士兰的一位老师澳大利亚人 Ben Webb 的采访哈。我们经常说这个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找到家的感觉哈。另外呢，他提到这个播客我们的故事，其实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您包括我们在一块儿呢，就是我们的故事了哈。

0: 影子住房部长安德鲁·布拉格表示，政府禁止用自管退休金基金 Super 借贷投资住房的协议，可能导致每年减少多达10,000套住房供应。
1: 澳大利亚助理国库部长丹尼尔·穆利诺证实，联邦政府正在考虑针对大型咨询公司推进监管改革，以回应近年来的一系列丑闻。
0: 一项新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民众正因经济问题感到焦虑，并对情况能否好转越来越没有信心。调查发现，65%的澳大利亚民众将生活成本列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住房负担能力、犯罪和安全以及医疗保健服务。
1: 一名台湾籍男子因涉嫌组织偷渡人口，将于今天在昆州远北地区出庭受审。
0: 伊朗首席代表表示，美伊双方将于今天建立一个沟通机制，用于通报和记录两国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遭违反的情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显示，他重返白宫执政的第一年，家族加密货币业务为其带来约12亿美元的收入。
0: 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因诈骗等罪名，于6月29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联邦法院被判处30年监禁，并被裁定没收约8.89亿美元非法所得作为赔偿。
1: 委内瑞拉在地震造成严重灾难一周后，现在正在动用搜救犬寻找幸存者，目前死亡人数也接近2000人。
0: 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小雨，最高温度23度。
1: 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
1: 堪培拉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4度。
0: 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1: 珀斯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7度。
0: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
1: 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5度。

0: 节能款微波炉、烤箱和灶具、洗衣机和干衣机，小家电我们也有，吸尘器、空气炸锅、咖啡机、吹风机、便携式暖风机和冷风机等琳琅满目，优质的服务、物超所值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和专业建议，尽在哈维诺曼。欢迎前往实体店或访问 hn.com.au 网上购物。哈维诺曼，您值得信赖的品牌。
1: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0: 我们的故事特别播客系列《成医之路》，讲述几位在澳大利亚执业的华人医者从选择到成长的从医故事，从扎根社区的家庭医生。
1: 我跟我们的护士同事工作沟通的时候，我会特别尊重他们的概念，因为他们会伸着手指头指着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是不对的。
0: 到守护笑容的牙医，
2: 我们是用猪头练习拔牙，然后练习用针线绷起来那个牙肉。我们通常是用猪，是因为猪的皮跟人的皮是蛮类似的。
0: 再到培养出三位专科医生的母亲，
3: 虽然我自己没有做成医生，但是我给我们这个 society 培养了三个医生，那我觉得也划得来，所以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下，我觉得not too bad。
4: 他们的故事不只是职业选择，更是关于坚持、身份与梦想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0: 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早上的8:39，我们在一首《无法长大》之后，来到我们 SBS 正在直播的微声音互动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景一。
2: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1: 今天微声音想跟大家聊学校限制电脑回归纸笔的事儿，不知道大家支不支持。这个由来呢，是因为维州政府最近刚刚宣布的哈，从明年2027年开始，维州的公立中学要增加一些无电子设备学习的时间了，就是不用电子设备了，鼓励大家多使用纸笔啊、白板，还有小组讨论，包括是实验啊、表演等等这些传统的学习方式，在教堂里面进行互相学习。
2: 在之前，好，维州已经规定了，好，小学3至6年级学生呢，每天在课堂上使用电子设备不得超过90分钟，低年级呢则尽量减少屏幕使用。接下来呢，从明年开始啊，中学的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呢也将受到控制。
1: 对，本来是小学有限制，现在中学的限制时间也要得到控制了。政府其实是认为减少屏幕时间其实是有助于提升专注力啊、课堂参与度，包括是学生面对面的一些交流能力。所以他们就说，在疫情之后，现在学生们是越来越依赖电脑啊、iPad 这些电子产品，是时候要让孩子抬起头来，放下屏幕了。
2: 哎呀，这个8个字哈，抬起头来，放下屏幕，好有画面感。不过也有教育人士担心哈，如今呢，很多课程、作业、考试已经都离不开这个电子屏幕、电脑等等了哈，过度限制呢会。这个可能影响这个数字技能的培养，还有学校呢提出一个现实问题，到底什么算屏幕时间哈？学生用电脑查资料算不算呢？用这个人工智能辅助学习算不算呢？
1: 对，
2: 种种问题出来了，
1: 是，都是这些问题，所以今天这些都可以拿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我们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好，我们就赶紧来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首先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3: 喂，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早上好。
1: 你怎么看？
3: 这样我觉得，这样我觉得，首先他这个规定是正确的，而且是我是完全支持。第一是不是光这个屏幕时间啊？第一是对眼睛、对字都是熟悉的，因为现在电脑它其实有提示功能的，大多数电脑都有提示功能，就是说你敲出一个字来，它其实一个字母出来或者几个字母出来，它那个字就在下面，你可以选。所以你根本就不用，
1: 对，
3: 联想功能，根本就不用拼。那这样的话，就其实，就先不要说小孩成，就包括我在内的成年人，我写无论是中文、英文，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人家说啊，这个字怎么拼或者这个字怎么写，他们有时候就会说，哎，你是在澳洲出生的还是怎么样？我看你不会写中国字，或者中国字写得很困难。其实错了，是因为我真的是不会，但是因为我是因为用电脑用多了以后啊，确确实实不会写。
1: 就是退化了，等于是
3: 退化了，
1: 原来会的是吧？
3: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们看我在开会的时候写一些笔记啊什么的，他们会发现我那个笔记，他们就会问你那个这个笔记你看得懂吗？因为他们后来我给他们解释嘛，说我的笔记其实是中文加英文加汉语拼音，然后三个方式合起来，所以这个就是电脑的一个问题。你长期用电脑就会这样。第二呢，就是小孩长期用电脑，像我们家这两个小家伙，都是眼睛啊，那个度数啊，那个深呐、
1: 啊，
3: 那个
1: 是吧？
2: 头疼。
3: 我们家上了那个今年 year 12 的那个人。马上就成年了，那一摘了眼镜，那比我还瞎，我都已经那个近视很高了，他比我还厉害。然后那个小的也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也是第二点。所以其实我们家小女儿哈，她在学校里头是在学校里是用电脑的，但是在家里面呢，她有时候有一些 Google Classroom 的作业。我就是让他坐在我面前去做那个作业，就他就用 iPad 去完成那个作业，在我面前做。 你想做一些 researching 的话，你也可以做 whatever。然后有的时候呢，他想要一些那个iPad 啊什么的，去看一下 researching 也可以。但是我就说你不要时间太长，因为他对眼睛的确是不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电脑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用多了以后吧，你会，它有好处，就是比如像我儿子，他小的时候3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电脑，他那个你会觉得他的知识会很丰富，因为他接触了一些电视上啊什么的都没有的东西嘛。那么他的知识很丰富，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也养成了很多恶习，比如说刷短视频啊。虽然是都是小孩的短视频，但是他也在刷呀。所以他现在呢就变成了玩游戏啊，然后那个后来慢慢发展就玩游戏啊，他现在就虽然是 year 12了，他那个游戏玩了可以玩到通宵啊。这种呢就是你家长有的时候会控制的时候，他因为也包括了一个青春期的问题啊，他会跟你顶啊，逆着干啊，吵啊。
2: 所以还是您觉得还是学校管好一点点哈？
3: 对，还是学校管好一点点，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我觉得在学校里头，你让他接触电脑的时间晚一点。你比如说，像我女儿现在，year five 了，她year five 的时候，她会接触到一些在学校里接触到的电脑，会可以，但是在家里就不要了。
2: 我看有一些家长就说哈，就说得让孩子稍微少早点接触，让他先给免疫一下，可能之后的这个成瘾问题会弱一些。您怎么看这一点的？讨论过吗？
3: 我觉得从我们家小孩的这个 experience 上看，我觉得完全相反。
2: 每个孩子不一样，真的是
1: 因人而异。
3: 不一样，因人而异。
1: 谢谢张先生，谢谢您。
3: 没事。
1: 拜拜。好，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这位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您有什么观点？
4: 陈女士是我吗？
2: 哎，是您，您请讲。
1: 您好。
4: 讲什么问题啊？
1: 我们今天聊这个学校要限制电脑回归纸笔，就是现在呢公立中学增加一些无电子设备学习时间，您觉得支不支持？就是小朋友少用电脑多用纸，您觉得怎么样？
4: 如果我问，在中国也是这样吗？
1: 是您说什么？您再重复一遍。
4: 中国也是一样，叫小孩子不学电脑吗？
1: 对，就是我们在澳洲的课堂里面。
2: 这是维州政府宣布的，聪明。
1: 维州，对。
4: 只有澳洲啊。
1: 陈女士，您的这个通话质量可能不是特别好哈。
2: 稍后我们再尝试连接您的电话。
1: 对，我们稍后再跟这位陈女士再取得联系。接下来呢，还有一位赵先生，听听赵先生怎么说吧。赵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
2: 好。
5: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5: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是个好事情。
2: 嗯。
5: 但是这个效果怎么样的话就要
1: 有待观察。
5: 问号。对对对。因为这个我就想起来啊，就是你看早些年的话，当时这个电脑啊在这个世界上普及啊，大家一窝蜂啊，我们要无纸化办公。搞得这个甚至这个纸质传统的纸质媒体啊，纸质书籍出版社里都吓得不行，以为这个电脑无纸化办公这些东西会取代，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看怎么样？这依然都是大家相安无事。
2: 哎，还是取代了的。比方说那个纸质报纸，还真的是少，很多都没了嘛。
1: 现在转到网上。
5: 是有影响。
1: 是。
5: 对对对，是有影响。就是说网上媒体的，对你像什么字节跳动，像这些互联网在侵占这个传统媒体市场，还是侵占了一部分。但是也还好吧啊，就是受影响，但是不至于就是说彻底的把这个传统给挤不去。那么现在维州这个事情呢，我就感觉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几年的话呢，孩子啊，像我的孩子，那你学校只能是搞这种鼓励这种电脑上面啊网络上面去学习远程的这种，孩子已经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这个电脑手机平板化，甚至有一段我记得在维州的学校，那就是学校铺天盖地的都要上啊，每个学生都要人手配备一台电脑平板什么，
2: 对，
5: 各个学校都申请方顶啊，都是鼓励学生去赶紧啊，甚至课堂上的话那人手一台不离手，
1: 是。
5: 现在的话就感觉这个事情，这个小孩子的话呢，他这个自律能力太差，这个东西一打开以后他就成瘾了， 所以呢，现在的话，回归传统是应该的。确实，你这个，他这个好多现在，包括我看我女儿那些，不说中文字了吧，那包括英文字也写的歪歪扭扭的。这锻炼少了，天天就在打字打的挺快，小指头打字打的挺快。我觉得反正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这个小孩子一旦上瘾的话，有时候光父母管，但是学校如果那边一直推。就是鼓励学生用像早几年的话，这个家长很无奈的。
1: 对
5: 啊，像我太太，把我女儿当时手机啊什么这个电脑，因为她说学校要用，学校鼓励老师要用，同学们都有，那你也得给我买。
2: 是
5: 买了以后呢，怕她上瘾，就开始改密码，改了几次密码，她都能猜到。后来干脆她就把我女儿的手机啊、平板啊就藏在家里面各个角落去藏。
2: 这个情景好眼熟啊。我现在正在上演，
5: 你哪里藏他都能找着，甚至给我太太气得干脆把他的手机行我上班的时候都放到车上，我看你去哪里找。然后的话呢，他甚至通过小朋友的那些搜索软件，小朋友还问他，哎 Rosie 啊，你的手机怎么跑到哪里医院呢？他说哦，那肯定是我妈妈带到车上了。
1: 所以如果是从学校方面去控制的话，我们家长配合起来也容易很多，对吧？
5: 对，他小孩子就没有借口了，不然他有时候他一说我们也很无奈啊，我们老师今天要用手机啊，要用电脑，要做什么，这你也没办法去求这个真伪。那
2: 真的是，
5: 那好，今天给你。
1: 是的，
5: 那反正是一到他手里你再要回来就难了。
1: 对，好的，谢谢赵先生您的观点，谢谢。
6: 好，谢谢。
1: 哎，好嘞，我们接下来呢进一小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7: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8: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9: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7: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0: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1: Today, just 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0: 海量信息，幽默解说，共情热线，快来加入微声音。
1: 快来加入微声音，我们是 SBS 普通话正在直播的微声音共情热线节目直播当中啊、现在的这个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学校要限制电脑回归纸笔，想问问大家支不支持哈。
2: 嗯，在人工智能这个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情境之下哈，您觉得学校应该培养孩子的哪些能力更为重要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3来分享您的经历和看法。
1: 嗯，短信平台上有一位尾号663的朋友说，这个关键问题是能否真正做到。
2: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他也举例了说，青少年社交平台禁令有效果，但是效果不大。他觉得可能是类似的问题啊，就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2: 嗯，其实刚才赵先生说的也是这个，我挺认同的哈。就是说，怎么说呢？政府出来抬了一个这个政策之后，比方说呢，学校里面如果是怎么管的，他就怎么说呢？言出有名吧，就是说，哎，你看政府这么规定的，学校这么规定的，跟孩子这个探讨的时候呢，可能就是
1: 孩子就不能顶嘴了，是吧？
2: 很难顶嘴，相当于说是
1: 啊，就是其实家长去配合的话，比家长去主导这件事情要更容易一些。
2: 往往可能是的，
1: 那这个其实这场争论的背后反映的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教育界一直都在努力的推动这个数字化学习。刚刚也提到了说，以前都是无纸化，但是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大家现在这个大家会担心，就是孩子如果不会用科技，就是说会不会跟不上未来？这是当时大家的一个担心，觉得我现在就要开始完全拥抱科技了，不然我就要落后了。
2: 对，当然与此同时啊，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你就拥抱科技的过程中哈。这个怎么说呢，有时候会吸引注意力很多，然后有时候有沉迷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哈。
1: 嗯，
2: 就是说培养孩子的哪些能力是更重要呢？比方说这个以前的比较教学过程中很看重的专注啊、思考啊、表达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会不会就是随着电子屏幕而增强呢，还是会减弱呢？这就是很多人开始探讨的问题了。
1: 嗯，因为也有很多老师就站出来说，屏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它会影响孩子的注意力。你比如说孩子打开电脑，本来可能就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但是呢他会不停地往外跳，比如说一个通知啊，一个网页，一个视频链接，就可能会让你的注意力就被带走，然后就去刷视频去了。
2: 对，就前两天我采访了这个于丽丽博士哈，就问他这个纸质阅读、数字阅读到底这个，
1: 哪个
2: 区别大吗？他说这个现在数字阅读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了。
1: 对，
2: 他说其实最大的区别，他认为哈，因为没有研究显示说这个一方比另一方优秀多少。
1: 嗯，
2: 他认为就是说这个其实干扰是数字阅读最重要的一个关注点之一，因为如果是干扰比较多的话，就会影响阅读，影响这个阅读理解的能力、深度阅读、阅读习惯的培养。
1: 主要是跳出来的这些东西哈，让我们注意力就被破坏了。其实以前我们学生要读一本书，反正我以前就是慢慢看，然后做笔记嘛，还会可能有的时候装装样子，画画重点。但是
2: 可不是装样子，那划重点还是真的是划重点呢。
1: 有人有学习方法，是。但现在很多时候就是，我是想说，大家很习惯去快速的去搜索答案，而且找信息也就是越来越容易了。但是你真正有没有理解那个信息呢？这个就可能要打个问号，而且其实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2: 包括这个划重点嘛，以前比方说你拿不同颜色的笔啊，这个标记笔去标记出来哪是重点啊，关键词。现在很多人都交给了，比方电子化之后、数字化阅读之后、数字内容之后，就是交给了人工智能给你来总结一下重点是什么。
1: 是
2: 这个总结能力，我觉得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替代人类的这个思考的话，会不会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总结能力呢？这也是一个探讨的话题。
1: 其实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一样的，都在这个时代被受影响，被带跑偏。
2: 对，因为都是人嘛，配置都是一样的。
1: 对，所以我也觉得这是就是为什么现在不少教育人士开始 重新又要重视你看这个纸笔学习了。
2: 嗯，
1: 因为有研究发现纸质阅读和屏幕阅读带来的体验可能还是不完全一样。就很多人在阅读纸质材料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我更容易记住内容，然后可能也会它因为它有一个固定的样子在我面前，我更容易理解文章的结构。但是呢，屏幕阅读可能就比较适合，划过去划过去，就叫快速浏览。
2: 其实不只是澳大利亚在探讨这个问题啊，世界很多国家也在看这个问题。比方说像欧洲国家芬兰、瑞典这样的曾经的这个很多国家吧，包括芬兰、瑞典是教育强国的，那么他们也在探讨这个话题，可能是一个长期以来。长期之后都会探讨的话题之一吧。
1: 嗯，因为未来的孩子当然是需要数字能力，但是同时也需要那些电脑无法替代的能力，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要花很长时间去探讨跟探索的。
2: 嗯，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哈？如果没有在今天节目中表达的，非常欢迎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的 Facebook 页面来分享您的看法。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1: 我是景一，
2: 明天同一时间普通话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大家收听7月2号星期四早上嘅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我系梁艳光。首先亦都谨代表广东话节目啦，向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
3: Cammeraygal 族群，同埋佢哋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咁同时咧，我哋亦都对听众身处所处嘅地区所有原住民啦，同埋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咁啊，今日咧响我哋嘅新闻之后咧，响时事话就会同大家先关注啦，毕马威嘅一份最新 研究就证实咧，当代人嘅房贷负担咧已经超越咗1980年代尾啊，一个超高息嘅时代。而过去几年咧，供款压力都正系经历历史新高啊，咁打破咗一直都有人话咧，现代供款人压力未如80年代尾嘅呢一行迷思。
2: 咁另外咧，今日嘅香港快讯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香港今届嘅书展咧，两地即系有两大嘅独立书店咧，齐齐被取消参展资格嘅。咁究竟点解咧？
3: 另外亦都有朝玩科技啦，同大家关注啦人脸识别嘅科技，而家咧系点进步到点样嘅情况啦，同埋咧亦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注意保护容貌私隐嘅呢个重要性。
2: 另外，环宇金融咧就会同大家做一个投资市场半年嘅总结噶，咁同埋咧睇下下半年咧国际市场方面有啲咩值得留意嘅趋势。咁至于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音乐飘飘处处游、环球汇报同埋大众论坛。不过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珍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在新财政年度，联邦政府大幅增加申请签证的收费。美伊建立沟通渠道，记录双方违反临时协议的行为。中美外长通电话，北京提醒要谨慎处理涉台问题。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2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由新财政年度开始，本地多项签证类别费用全面上调。移民律师黄日卓指出，今次加价几乎涵盖所有的签证，幅度惊人。
1: 在我们看到的资料当中，总之我们一路搜寻的所有签证都有加到价，而且那个加幅呢都几惊人的，最少都即是 20%， 最高可以去到 200%， 即是增加 200%， 即是比原先的申请费的三倍的。
0: 黄日卓又补充说，其中过桥签证 B 和居民回境签证的加幅最为明显，几乎接近翻了三倍。他又指，虽然政府未有明确交代大幅加价的原因，不过认为反映政策方向，透过提高临时签证费用和收紧申请条件，减少申请人以临时签证延长居留的时间。一名台湾公民被控在昆州北部偷运人蛇，今日将会提堂。据澳洲联邦警队透露，有10至15名外籍人士乘船抵达海恩斯附近之后，呢一名34岁疑犯被拘捕。警方指称，呢一批人士前日清晨3点左右抵达 Pennefather Beach， 然后被人用汽车载到50公里外的市镇 Weeper。昆州议会 Cook 选区议员肯普顿指出，一些度假人士意外地见到这一批刚逮捕者在当地一间面包店那里出现，然后在一间酒吧附近被拘捕。维州警方展开调查昨晚在墨尔本一名少年的死亡事件。据警方透露，这一名男童昨晚在 Craigieburn 一个诊所外面被发现身受重伤，在现场中告不治。警方设立罪案调查现场，凶案组探员展开调查，少年的身份有待证实确认。阿富汗驻坎培拉大使馆正式关闭，该使馆在喀布尔政权倒台之后继续运作多年。联邦政府表示不会接纳塔利班的代表，并且正同国际联手追究塔利班迫害阿富汗人民的责任。澳洲护照办事处和内政部表示，现在可以协助阿富汗人办理旅行证件和签证和公民身份的申请。与此同时，本地阿富汗社群对使馆的关闭表示哀伤。阿富汗和平基金会发言人纳斯拉特表示，自从2021年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以来，使馆一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After fall of Kabul, Afghanistan, we all were lying on
0: 纳斯拉特说，自从阿富汗喀布尔沦陷以来，他们将这个大使馆视为第二家园，现在是再一次丧失他们的第二家园。伊朗和美国谈判的最高层代表透露，双方会在今日建立沟通渠道，报告和记录违反两国在上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备忘录里面的临时协议包括14项条款，目的是要结束自从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爆发的战事，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启动为期60日就永久和平协议进行的谈判。美伊最新一轮会谈已经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今早在多哈结束。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会谈目前的重点是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问题，同时他们亦都会开始讨论伊朗的核武问题。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国谨慎对待涉台的事务。 王毅指，今年五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的共识，为未来三年同埋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战，中美关系战作为战略指引。他强调，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将两国元首的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的举措。SBS 电台新闻报道，在委内瑞拉上个星期发生两次地震之后，志愿救援人员仍然竭力搜寻生还者，他们亦都使用铲和搜救犬协助搜杀的工作。其中有一名小童从废墟那里获救，不过很多居民都指政府对今次地震的应对措施不足。随着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接近2000人，联合国亦都加强在当地的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联合国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其他机构合作，向当地的灾民提供援助。
3: The support includes management of temporary shelter sites, installation of tents and of beds.
0: 杜加里克说，他们的援助工作包括管理临时庇护所、安装帐篷和床铺、提供基本的卫生保健、精神健康和心理支援，亦都会设置给儿童活动的空间和提供食水和卫生设施。世界粮食计划署亦都负责配给食品，并且支持一些社区提供的饮食服务。在巴基斯坦，数以百计的村民参加了早前东部城市拉合尔一间补习社因为屋顶坍塌造成了14名学童罹难的丧礼。这个补习社据报是位于当地一间非常旧的建筑物里面，而在巴基斯坦经常都出现建筑物坍塌的事故，相信是因为政府没有全力执行建筑物规例有关。一名事发的时候的目击者穆罕默德呼吁政府要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4: Al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need to fulfill their responsibility.
0: 穆罕默德说，所有政府机构都必须履行职责，调查其他学校和伊斯兰学校是否存在有建筑不达标或者结构薄弱的问题。他们应该指示并且要求有关的机构在开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之前建造合格和坚固的建筑物。他又说，小朋友是无辜的，而一些贫困家庭亦都无力承担较安全的选择。而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在事故发生的时候，他说有18个小朋友挤迫在一个房间里面。再看回本地的消息，一些无法一次过负担保险年费的人士被收取所称的贫穷附加费，又呼吁保险公司应该要检讨收费政策。澳洲财务辅导协会和财务权利法律中心发表最新的报告，指出选择分期付款的客户比缴交年费多负担大概 7% 至 11%。 调查报告包括20间保险公司，其中12间对分期付款客户收取较高的费用，但是只是有4间清楚地披露分期付款和年缴之间的成本差异，以及改用年缴可节省的金额。两个组织联合呼吁保险公司在续保的时候要清楚披露各种付款方式和实际的费用，并且取消分期付款的额外收费。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世界杯32强赛事刚结束的赛事，比利时3-2淘汰了塞内加尔晋级16强。而英格兰的球迷亦都热烈庆祝英格兰队以2-1击败了刚果晋级16强。哈利简尼在下半场那度梅开二度，令到英格兰队锁定了胜局。英格兰队的下一场比赛就会是在亚兹特克体育馆和墨西哥队作赛。另外，墨西哥队在 击败咗厄瓜多尔，并且喺40年嚟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之后，喺墨西哥城嘅深夜街头庆祝活动嗰度，有三人发现身亡。墨西哥城卫生部门表示，呢三名死者被发现昏迷喺被临时搭建成为棺材区嘅改革大道不同嘅地点。三名死者分别是一名44岁的男子和两名分别19岁和48岁的女子。墨西哥总统申鲍姆表示，全国的民众都对死难者家属致以慰问和为他们祈祷。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在 SBS 中文网页每日都会有三分钟放送，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赛果。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22点，下跌了55点，总成交75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59.92，上升了5.2；联邦银行收市160.73，下跌了3.89；South 32收市是4.28，上升了3.8；Rio Tinto 收市170.81，下跌了1.7；国民银行收市36.99，下跌了8.7。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2305点，下跌了13点。香港股市是假期休市的。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4112点，上升了1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893， 对港元是 5.4072， 对人民币 4.6868。跟住落嚟系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墨尔本有雨，风力减弱1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5度，珀斯间中密云17度。亚德雷德有雨，风力减弱15度。荷伯特有骤雨15度，坎培拉有骤雨14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嘅。一阵间新闻提要之后咧，我哋都会有一节嘅潮玩科技同埋咧环宇金融，同大家咧睇下一个即系投资市场半年嘅总结嘅噃。
1: 系啊，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广告转头翻嚟喺时事报道就会同大家关注咧会计师刘笔马威咧嘅一份最新分析研究就证实啦，咁当代咧呢一个澳洲嘅呢个房贷供款人啊，佢哋嘅负担咧已经超越咗1980年尾嘅超高息时代。咁到底咧？呢几年啊，我哋嘅供款压力又有几大呢
2: ？Fourth of July playlist is bumping, the grill is smoking, the backyard feels like the hottest block party of the summer. Then somebody shows up with a purple box of My Mochi ice cream, instant crowd favorite. My Mochi is cool, creamy ice cream wrapped in soft, chewy dough. It comes in next level flavors like strawberry, mango, cookies and cream, and cotton candy. It steals the show before the fireworks even start. This Independence Day weekend, don't just bring dessert, bring My Mochi ice cream and taste the joy.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Streaming live on SBS On Demand, the Tour de France.
9: It is race on.
8: Shift into gear and watch the world's most brutal showdown.
9: The tension, it is going through the roof.
8: Race for the rivalries.
9: Oh!
8: The sacrifice. And the ultimate test of endurance.
9: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8: This isn't just sport, it's pure drama. The Tour de France starts 5th of July on SBS and On Demand.
0: 咁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 SBS 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各位好，我系邝美玲，
1: 我系梁艳光。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而家现代人咧个生活压力好大啦，咁啊供款咧又非常之难搞啦，又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咁实际系咪咁咧？咁啊，而我哋嘅会计师刘笔马威咧一份嘅最新研究咧就证实啊，原来当代人咧嗰个房贷嘅负担咧，实际已经高过咧1980年代尾啦嗰个超高息嘅年代，亦都打破咗咧一直有人话咧现代人房贷压力咧未如八十年代尾嘅呢项迷思啊，咁啊呢个嘅研究咧对过去四十年嘅澳洲统计局数据啦，咁当中咧所有家庭嘅全部利息开支占咗个人总收入嘅比例啦，就进行一啲嘅分析。而值得一提嘅系咧，今次佢哋所计算嘅全部利息开支咧，系除咗房贷呢个嘅按揭供款以外咧，亦都包含埋咧信用卡同埋个人贷款嘅利息噶。不过咧就唔包含咧本金嘅还款，只系会计算咧利息嘅。开支咁而呢项研究最终嘅发现咧，就系至今为止咧，原来澳洲家庭面临最高房贷压力嘅最差时期啦。咁第一咧就系呢个环球金融危机嘅期间，咁其次咧就系最近呢几年。咁而1980年代尾，即系咧达到17% 嘅超高息年代咧，只系排到第三啫。
0: 系啊，咁啊，分析咧亦都显示，即使咧喺1989至到1990年呢个通胀飙升嘅时期咧，咁面对高达17.5%嘅官方利率，当年嘅债务开支咧只系占家庭收入比例咧最高达到5.7%嘅啫。咁但系咧到咗2023年咧呢项比例咧就再创新高，达到5.9%啦。咁至于喺2023年嘅9月去到2025年3月期间咧，呢个 个比例咧，亦都一直维持喺 5.8% 嘅水平。咁虽然咧到咗今年嘅第二季咧，有关比例咧已经回落去到 5.4% 啦。咁但系相信咧未来仍然咧有持续上升嘅压力嘅。
1: 系啊，咁研究都认为咧喺按揭供款呢一件事上面咧，往往要负担最沉重压力嘅一个年龄层咧，就系所谓嘅 X 世代啊，亦即系目前年龄介乎46至到61岁之间嘅呢一代人。咁啊，因为咧喺环球金融危机，即系呢一个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期间咧，呢个 X 世代咧就一直经历咧系呢个利息咧占收入比例咧达到7.9%嘅呢个历史最高水平。咁佢哋当中亦有唔少人咧需要咧系响呢一个嘅即系经历呢一个响2005年9月啦，至到2013年3月，将近10年期间咧，利息还款咧平均占家庭收入百分比咧，占咗6.6%嘅呢段历史性高位。
0: 系啊，咁啊，据毕马威嘅规划与基础建设经济学总监朗斯利咧，向本台新闻部表示啊，数据亦都显示咧，澳洲嘅家庭近几年咧就所面临嘅利息压力咧，比起1989年面对有17.5厘高。息嘅时期咧系更高噶，咁佢认为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屋价咧比1980年代咧系更加昂贵，咁佢亦都即系话咧吓，虽然咧储备银行喺6月咧将现金利率维持喺4.35厘，咁但系即使面对相对较低嘅利率咧，咁有关嘅民众咧仍然咧会因为屋价飙升令到贷款总额大幅增加。咁朗斯利就话咧，系喺环球金融危机前后置业嘅 X 世代咧，确实经历咗一个好艰难嘅时期。咁而澳洲人咧喺过去18个月里边，亦都相当艰难噶。咁至于当年17厘高息嘅历史时期咧，艰难嘅情况咧只可以排喺第三位嘅啫。
1: 系啊，咁朗斯利都解释话咧，如果房贷利率咧系17%啦，即系当年嘅呢一个嘅比例啦，咁啊而贷款额咧系10万澳元嘅话咧，咁啊而同而家咧背负住50万元房贷，但系利率咧却系5%嘅情况嚟讲咧，咁基本上咧佢哋嘅还款额咧系一样噶，咁但系呢几年咧，佢就话咧有更多嘅澳洲人咧，为咗进入呢个澳洲房地产市场咧，就必须要承担咧巨额嘅房贷，亦都推高咗咧利息咧系占收入嘅高比例噶。咁啊，根据咧由金融比较网站 Canstar 所提供嘅数据，亦都显示咧澳洲自住物业业主嘅平均房贷金额咧，已经系高达咧即系735,000澳元。咁以目前嘅借贷机构嘅平均浮动利率啊，系5.93%嘅呢一个水平计算啦，即系话等于房贷嘅供款人咧，而家佢哋平均嘅每月还款额咧，就要高达4,300蚊。
0: 咁而澳洲国立大学嘅经济与研究与社会研究副教授菲利普斯咧，喺接受本台新闻部访问嘅时候，亦都指出咧，5.9%嘅还款利率咧，听落可能唔算好高。咁但系呢个数字咧，亦都系基于全澳咧大概有35%嘅人口咧，仍然需要咧支付房贷供款嘅比例咧嚟到计算噶。咁有关嘅比例咧，同样咧系比1980年代咧系为高。咁不過咧，菲利普斯咧就認為，雖然而家咧有更多人要還房貸嘅供款咧，係事實上咧係澳洲已經成為一個比較以前富裕嘅國家啦。咁同埋收入更加高嘅，咁國民生活水準大幅提升之下咧，咁所以大眾咧其實係有更大嘅能力咧，去承担更高嘅还款额噶噃。
1: 系啊，咁啊呢项研究都比较咗咧各个州同埋领地嘅数据啊，亦都发现咧维州嘅家庭啊，佢哋嘅即系还款额咧就系占咗家庭收入比例全国系最高噶，达到咧6.9%。咁朗斯利亦都解释话咧，维州喺过去5年嚟啊，房贷嘅负担能力咧，咁虽然有所改善，咁但系实际上咧。亦都令到咧当地嘅房贷受款人咧日后会承受更大嘅风险。咁佢就话咧，由于储备银行咧喺考虑利息走向嘅时候咧，其实往往都系希望透过咧影响一小部分人嘅消费能力啦，或者嗰个经济嘅负担咧，去压制整体通胀噶。咁所以就出现呢个嘅情况。咁朗斯利都预计咧。维州嘅业主咧，可能会系越嚟越强烈咁样感受到咧，咁之后咧，如果真系每即系再有加息嘅话咧，每次加息咧都会为佢哋带嚟一啲嘅冲击噶噃。
0: 係啦，咁相反嚟講咧，就喺南澳啦、新州、昆州同埋西澳嘅利息佔收入嘅比例咧，就係、全部咧低於5.8% 嘅呢個全國平均水平嘅。咁至於首都領地塔州同埋北領地，亦都因為咧房價同埋物業擁有率咧較低，令到咧當地居民嘅利息還款比例咧係少於5%，成為全國最低嘅。咁另外咧，同2021至2022年咧嚟到相比嘅話咧，澳洲利息還款比例嘅歷史應該係咁講啦，即係同2021至2022年咧，澳洲嘅利息還款比例嘅歷史最低點相比咧，維州喺2024至2025年嘅有關比例咧，就升咗3.8%嘅，亦都係全國上升幅度最大嘅一個州份。咁另外咧就其次咧就係新州同埋南澳就分別上升咗3%嘅。
1: 系啊，咁啊，毕马威嘅分析咧，都经已考虑到澳洲咧，系自响1980年代以嚟咧，咁由于咧薪资咧已经系有显著增长啦，令到其实整体人口咧已经系变得更加富裕嘅呢个因素。咁但系分析仍然就认为咧，喺当今嘅世代嘅一代人咧，佢哋嘅人工嘅升幅咧系难以跟上房价飙升嘅步伐噶。咁金融比较网站 Finder 嘅数据亦都显示啦，喺1980年代咧，房贷通常都系澳洲家庭年薪中位数嘅2.5至4倍，咁如果以20%嘅首期计算咧，即系话咧佢哋供楼咧就只需要动用家庭平均2/3嘅年薪，咁但系而家咧平均嘅屋价咧已经约为家庭每年收入中位数嘅8.2倍，咁喺住屋负担能力方面啦，咁全澳洲最低嘅州份咧，其实或者个市区啦就响雪梨噶，咁房价咧更加系家庭啦每年收入中位数嘅13.8倍，咁唔知我哋嘅听众咧又系咪真系面对紧咧呢个供款嘅压力啦？咁啊，亦都唔知会唔会咧同我哋分享到你哋一啲嘅想法同埋意见，都可以上翻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不过而家咧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会有香港快讯嘅环节。
1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1: 优秀嘅教师无时无刻都想尽办法启发佢哋嘅学生。SBS Learn 为教师提供同教学课程相关嘅网上资源，立即登入 sbs.com.au/learn。
12: 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帮助新移民了解喺澳洲居住以及喺健康同工作等各方面嘅资讯，请浏览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13: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再次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嚟到香港快讯嘅环节。咁啊，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咧，一直吸引唔少书迷同埋游客噶。咁不过咧，今届书展咧，据报当地嘅两间大型独立书店咧，就齐齐被取消咧参展嘅资格。咁我哋驻港通讯员邓以焕咧，就会喺香港快讯同大家讲下呢件事同埋原因嘅。
0: 咁另外咧，佢亦都会讲下过去六年香港涉及美容同埋健身服务嘅预缴式消费投诉咧，就占咗全港所有行业嘅一半啊！咁到底政府方面有啲咩嘅对策咧？一齐听听。
14: 各位，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将会在今个月举行，连续多年参展的本地两大独立书店乐文书店和榆林书店今年就双双被主办单位贸发局 DQ 取消参展资格，两间书店都是没有作出回应。贸发局未有正面解释拒绝参展的原因，亦都没有回应是不是收到投诉，只是强调所有参展事宜都是根据规则和条款处理，不评论个别的个案。另外今年书展亦都罕有出现最少两间的证券商参展，贸发局就解释是有金融机构在场内推广自家出版的金融书籍，并且教育投资的知识。之后转讲下其他消息，去年施政报告提出推广自动驾驶车辆，今年批出三个地方去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今年下半年将会试行无人驾驶私家车接驳服务，往返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最快在春年之内全面投入商业营运。陈美宝话，去年高铁站客流量高达3100万人次，当中大约有7%到9%的旅客来到香港之后会直接前往机场离境。为了便利旅客，政府推动机管局和港铁合作，利用自动驾驶技术加强多式联运，有关的接驳私家车可以再行李。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已经掌握自动驾驶车辆的运行数据，未来在进行商业招标的时候，会详细分析车辆里数、安全系数和市民的需求，并且会适时向立法会报告以及向公众公开。
3: 再同大家讲下，政府正式就商品说明条例提出3项政策建议，并且展开公众咨询，计划针对美容同埋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设立法定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话，喺过去6年，涉及美容同埋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投诉有超过5000宗，占咗全港所有行业的1半。而涉及高额或者有度式销售的个案，喺呢两个行业更加系占咗接近90%。咁当局强调啦，修例系为咗防范日益增加嘅消费风险，但系无意将绝小涉及高额销售嘅商户，例如系单一提供舞蹈或者瑜伽教室嘅场所纳入规管。
2: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咁样做唔单止能够向市民同埋旅客展示香港重视消费者权益，更加有助巩固香港购物天堂嘅金漆招牌。不过，对于喺规管合约嘅金额门槛方面，政府提出3000蚊、8000蚊或者10000、5000蚊等多个方案。咁议员就认为5000到6000蚊对基层家庭已经系沉重负担，如果将门槛设喺10000、5000蚊或者以上，社会将会好难接受。 咁佢又认为啦，由于美容同埋健身行业冇单一行业工会进行认证或者系注册制度，部分提供相关服务嘅机构只需要更改名字，就未必会受到规管。期望政府推动有公信力嘅工会进行自愿认证。 对于有关修例，健身同美容业界普遍都表示同意同埋理解，话现时业界合约好少系多过2年，相信修例已经考虑到业界嘅正常操作，并且唔建议将规管门槛定喺8000蚊或者以上。 而美容业界亦都指出，唔少美容院系多年前已经自行设立冷静期，相信立法能够令到顾客更加安心消费。今日嘅香港快讯嚟到呢一度。
4: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由新财政年度开始，本地多项签证类别费用全面上调。有移民律师指，今次加价几乎包括所有签证，幅度惊人。一名台湾公民被控喺昆州北部偷运人蛇，有10至15名外籍人士乘船抵达海恩斯附近之后，呢名34岁疑犯被拘捕。
5: 阿富汗驻坎培拉大使馆正式关闭，使馆喺喀布尔政权倒台之后继续运作咗多年。伊朗同美国谈判嘅最高层代表透露，双方会喺今日建立沟通渠道，报告同埋记录违反两国上个月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嘅行为。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两次地震之后，证实死亡人数已经攀升至接近2000人，联合国加强喺当地嘅援助。
6: 而家将节目时间交翻俾邝美玲同梁艳光。系啦，咁啊，唔该晒陆女真噶。咁啊，时间咧亦都嚟到潮玩。
7: 呢一个嘅潮玩科技啦，系嘛？
8: 系啊，咁我哋都知道咧，其实咧，我哋用嘅密码咧，就一定要保密啦，千祈唔好泄漏。咁啊，因为咧，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咧，俾人即系攞晒我哋啲资料啊，嗬？
7: 系啊，咁啊，即使咧你再做多好多嘅即系保密嘅工作咧，咁啊，有时都未必代表咧你嘅私隐一定系安全嘅。咁啊，因为咧，其实而家咧，我哋除咗话系即系呢一个嘅人工智能之外咧，其实而家人面识别嘅科技咧，亦都系 不断咁样喺度提升紧嘅，咁啊，所以咧，今集潮玩科技咧，我知道陆女真咧，亦都会同科技专业人士麦添生 Caroline 咧，同大家倾下咧，咁啊，其实咧有冇办法咧，可以保护自己咧呢个嘅容貌啊，或者你个样咧，系唔会即系泄漏成为咗一个嘅泄密嘅资料嘅噃？

0: 我哋好耐之前咧喺呢一个科技环节嗰度咧，已经同大家听众啦倾过呢个人脸辨识呢个技术噶啦。咁眨下眼啊，差唔多十年。Caroline 啊，其实咧呢一个科技咧有好多新嘅进步咯，嗬。
1: 系啊，即系人面辨识咧，其实呢个技术咧。最初咧都非常之脆弱㗎。如果你記唔記得，即係有時我哋行去機場啦，咁啊，我哋最初嘅時候可能戴唔戴眼鏡去影嗰張相咧，都係成問題嘅。即係佢可能都要配合翻你嗰個證件啦，本身係有冇眼鏡啦，嚟到配合啦。咁甚至乎即係如果你戴上一個墨鏡啊，或者改變咗一啲髮型啊，一啲光線唔充足嘅底下去做呢個辨識咧，其實嗰個系統咧亦都可能失效嘅喎，咁但係今時今日嗰個情況咧都已經完全唔同啦。咁最新咧亦都係利用咗好多人工智能嘅模型啦，佢就可能去唔止係淨係比較對呢個照片啦，亦都係會將呢個人面即係成為一啲獨特嘅數學嘅特徵啊，即係佢會將每一個部分啦。你个眼窝啊，你个颧骨啊，鼻梁啊，个嘴角嗰个曲线嘅线条啊，甚至乎你个面部嗰个肌肉嘅移动嘅模式啊，诸如此类咧，你眨唔眨眼，一个微笑啊，咁咧，其实佢都会可以用呢啲咁细眉细眼嘅表达方式咧，亦都可以进行到一张相咧，去辨识你个面孔噶。咁所以喺个技术嗰个分析咧，用咗呢个新嘅人工智能嗰啲技术啦，其实你眨下眼咧，佢亦都可能已经断定到一啲唔同嘅身份啊，咁所以咧，人面辨识嗰、那个技术方面咧，就好依赖呢个人工智能嗰个技术咯。
0: 咁即係话呢个技术呢进步咗好多啦，或者可以讲一句话冇咁容易点错相。咁其实咁进步嘅技术係咪即係话喺我哋日常生活嗰度呢就更加用得多啲添呢？
1: 係啊，嗱，咁啊头先我都讲过啦，即係好多我哋随时随地啦，除咗你係而家用个手机嘅功能设置咗一个人面辨识去开锁啦。以外咧，其實本身咧，你會見到啊，機場或者啲邊境嘅管理啊，最明顯啦嚇，所有差唔多好多國際機場啦，其實旅客只要就咁走向個閘口啦，咁喺個攝影機前面一個掃描嘅面部啦，咁系統咧即時同你嗰個護照對比啦，掃描咧就已經可以完成咗呢個身份嘅驗證啦，咁所以你個面孔咧就成為咗你嗰個通關嘅證件啦。咁另外咧就大家可能咧都會留意到啦，而家其實好多係一啲虛擬銀行啦，甚至乎一啲金融嘅服務啦，亦都開始咧係使用一啲電子身份嘅驗證系統啊。咁所以咧佢喺開户嘅時候咧，好多時都叫用户要拍攝一張身份嘅證件啦，自拍照啦，或者錄製一啲唔同嘅個人嘅短片啦。咁其實嗰個 AI 咧，個人工智能咧，其實即刻咧就確認係咪同一個人啦，咁啊原本係可能需要親身要去銀行辦理一啲流程嘅，咁而家咧已經可能喺網上咧幾分鐘就可能完成到啦，因為佢已經可以引入到呢個人面辨識嘅技術喺裏面啦。咁另外可能大家可能喺唔同嘅國家啊，去睇一啲演唱會啦，或者去參加一啲體育嘅賽事嘅時候咧，亦都會發覺，咦，你張飛唔使用真係用飛咯嚇，一啲大型活動咧已經係導入咗一啲人面辨識啦，已經唔需要用啲實體嘅門票。當你入個入口嘅時候咧，嗰個系統其實已經認得出係你啦，咁已經可以完成咗嗰個驗票嘅程序啦。所以咧，就即系喺呢个唔同嘅生活圈子里边咧，其实呢个人面辨识已经系用多咗好多用途喺里边啦。咁啊，唔知Jennifer， 你有冇留意到啦？我哋一路都系讲人啦，吓。咁其实咧，我发觉咧有一啲生活嘅例子啦，其实咧。亦都系会用喺啲动物上高啊！
0: 呢个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哋好多时发觉动物个样唔系咁容易认噶、哦。
1: 系啊，所以咧喺呢个技术方面咧，其实我哋都系意想不到噶。喺当你用得到喺人面上高咧，其实佢同样一个人工智能嘅技术咧， 而家係連一啲唔同嘅動物咧，亦都可以認得出啊！咁尤其是我想講一講咧，就係呢個領域咧，就係一個賽馬上高或者係去認一匹馬。雖然喺個技術方面咧係唔簡單嘅嚇，但係對於呢、這個人工智能呢個技術開始新發明啦嚇，咁、咧大部分馬有啲可能幾乎一樣嘅，你自己可能人都可能分辨唔到嘅。咁但係我哋如果用到呢、這個咁嘅馬匹嘅面部嘅辨識技術咧，就已經係完全唔同啦。嚇，咁研究發現啦，其實每匹馬咧都有好獨特嘅面部嘅特徵嘅，即係等於我哋人一樣啦。其實好多細節咧係未必我哋睇到，反而咧係經過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嘅技術系統咧，其實佢可以透過一啲影像咧，已經可以快速去辨認到咧，到底係即係呢只馬係等於你嗰、那個即係馬名咁樣啦。咁其實喺呢一樣嘢咧，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去辨認到一個馬匹嘅身份啦，尤其是係一啲世界級嘅賽馬賽事嗰度咧，嚇你一定要唔可以即係俾人去換咗一隻馬去騎啦，嚇咁你可能會變咗成個賽事已經係一個騙局啦，嚇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係用緊呢個賽馬產業需要用到呢個技術嘅話咧，其實係非常之好嘅。嚇，咁因為過去咧，其實可能你只係依靠一啲晶片啊，或者一啲 DNA 嘅檢測啊，可能要等好耐。咁但係而家你如果用到呢個咁嘅新嘅馬面嘅辨識嘅技術，而係喺可以能夠喺幾秒內咧已經完成到呢個身份驗證咧，係大幅咁提高呢個效率咯。
0: 系，因为其实马嘅身价咧系唔少噶嘛，咁嗰啲
1: 係
0: 投注
1: 啊。
0: 亦都系好惊人嘅，咁即系认啱嗰匹马就好紧要啦。咁 Karen，其实你睇到而家因为科技咁进步，系咪即系话而家我哋用人脸识别咧？譬如喺认我哋嘅身份啊，同埋你头先讲到，甚至我哋开户口啊，甚至入境啊，呢啲都系靠我哋嗰个面，系咪用我哋人脸？辨识咧，其实系准确同埋安全好多嘅咧。
1: 非常之準確啦。咁當然係，如果你唔係你塊面啦，唔係被一啲即係不法分子去盜取嘅話咧，其實就真係對於你登入嗰個系統咧係最安全嘅嚇，因為面孔本身嗰個性質啦係真係獨一無二噶嘛嚇，咁所以咧理論上咧就係安全嘅。咁但係如果係不幸啦，嚇遇到一啲犯罪集團啦，咁亦都之前我即係讀到一啲新聞啦，嚇亦都係有一啲犯罪集團咧，其實係呃咗一啲人啦，去做一啲可能一啲登記嘅事情啊，或者誘騙咗佢哋要去影佢哋一啲攞佢哋一啲相啊，同埋一啲證件嘅號碼，咁樣繼而咧去攞到你呢啲咁嘅私人嘅資料啦，再加埋你個面孔啦，一張相啦，其實佢可能咧就已經可以去開一啲虛擬嘅户口啦，用咗你嘅身份啦，幫佢哋可能洗黑錢啊，甚至乎開一啲即係假嘅户口去再呃人啊咁樣咯。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大家咧就要好小心，要真係知道有啲乜嘢系統咧，其實係要用你個人臉嘅資料先至可以得到，或者一定可以取到你嘅資料啦，嚇。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大家如果係人哋叫你拍張照，甚至乎你自己可能係去一啲唔同嘅社交媒體啦，嚇，咁例如面書啊、Facebook 咁樣啦、Instagram 啊咁樣啦。咁如果你係想真係自己 post 一啲你自己嘅面孔嘅照片啦，嚇，通常而家咧，我哋大部分人咧都會係你盡量係拍一啲側面啊，即係唔好好正面或者一張護照相，或者一張相係你去同你去開一啲銀行户口係同一個樣嘅相啦，嚇，咁樣嘅時候咧就起碼可以保護到自己啦，嚇，咁所以咧喺呢個科技一邊係進步，係啦。 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人咧會利用呢啲咁嘅新型嘅科技咧，去做一啲新型嘅犯罪嘅模式咯。尤其是我哋除咗即係俾人誘騙之外啦，嗰啲心藝嘅技術啦，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啦，有啲講個 deepfake 呢樣嘢啦，即係如果過去犯罪集團只係得一張相，咁佢可能做嘅事情即係有限啦。但係因為今日已經係可能，呢啲咁嘅相片咧，係可能嚟俾佢哋登入到唔同嘅系統噶，咁亦都可以偽造一啲文件啦，甚至乎即係扮咗你啦，你自己啦。咁所以喺今日嘅咁嘅技術嘅層面之下咧，而家有咗呢個人工智能咧，一切都改變咗咯。
0: 嗯，咁又係一個新嘅時代，咁我哋大家咧就要小心。咁唔該曬 Caroline 嘅。
2: 系啦，咁啊，亦都唔该晒陆女真啦。咁啊，如果大家咧系即系要了解更多有关于科技方面嘅问题咧，亦都不妨咧去到我哋嘅网址咧收听翻唔同集数嘅潮玩科技啦。我哋嘅网址咧系 sbs.com.au/cantonese 嘅。
3: 系啦，亦都唔好错过转头翻嚟咧，环宇金融继续会同大家咧睇睇啦，就系呢个嘅投资市场啊，咁为大家咧作一个市场半年嘅总结。
4: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 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5: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6: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7: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2: 系啦，咁今集环宇金融咧，同事刘于晴就请嚟独立资深策略师黄耀宗，同大家咧回顾下上半年市场嘅表现噶噃。
8: 新嘅财政年度咧就正式开始啦，一系列嘅新政策咧都正式生效啦。咁由今年7月1号起啦，咁澳洲人喺人工啊、税务、退休金、产假，就算系生活开支方面咧，都有唔少新嘅改变。咁但系投资市场方面又点睇咧？踏入下半年又将会面对啲乜嘢嘅机遇同挑战咧？咁今集嘅环宇金融，我哋就邀请到独立资深策略师黄耀宗 Andy 嚟同大家做个投资市场半年嘅总结啦。咁就回顾下上半年市场嘅表现，同时都分析一下下半年咧值得留意嘅趋势。早晨啊 ，Andy。
9: Hey， 早晨啊 ，Gloria。早晨，大家好。
8: 系啦，咁好似啱啱咁讲啦，即系最新财政年度开始啦。咁到底我哋投资市场上面咧有呢样嘢叫半年结啦。咁而家回顾翻上半年啦，咁到底所有嘅股票啊、大公司啊表现又如何咧？有啲咩嘅改变咧？即系回顾翻过去去展望将来嘅话，
9: 好啦，咁其实整体嚟讲啦，成个上半年，我相信都对于好多大行啊，或者有部分嘅投资者对于年初嘅预计咧，就出现咗好大嘅变化嘅。咁例如啦，大家可能最错愕嘅就系由原本大家谂住一个减息嘅周期啦，咁但系而家啦就已经系逐渐啦，即系由 RBA 行先啦，咁即系澳洲储备银行就开始加咗息先啦，咁然之后其实去到而家市场预期緊啦，咁其实连即係例如好似美国嗰当 年啊，都會開始市場預緊，可能去到今年年尾，即係講緊可能即係講緊十月至十二月嘅時候，都會開始進行加息嘅。咁呢一個嘅原因啦，即係令到啦嚇，即係大家可能對於點樣去處理息率上面嘅準備，即係無論你係供樓啊、買樓啊、買車啊，咁甚至擺落投資市場就係、是究竟喺個債券嘅比重啊、或者房託啊，咁呢一啲咧都會即係有個好明顯嘅落差，係啦，咁變咗啦，上半年就明顯債券嘅表現就麻麻地嘅，咁但係就始終啦，即係市場上面就其實而家因為嗰、那個息率都上升咗唔少，即係預期咗唔少啊，咁變咗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債券又未必真係需要諗到咁悲觀嘅，係啦，咁可能係即係整體嚟講就係一啲優質嘅企業債啊，就算可能長少少嘅存續期嘅企業債啦，咁其實可能嗰個吸引力都喺度㗎啦，係啦，咁呢啲就對於息率上面啊嘅投資市場嘅一啲表現嘅反應啦，咁但係正因為啦嚇市場上面可能環球市場又預緊而家嗰個經濟都仲係比較立嘅，係啦，咁即係就算見到澳洲自己個經濟都係比較立，係啦，咁變咗啲商品價格啦，就見咗除咗係油價曾經因為中東事件啊，即係三四月嘅時候飆升咗啦，咁令到我哋即係大家都 feel 到喺澳洲入油又貴咗好多，咁政府都出現咗好多補貼，咁最近咧踏入咗七月一號都開始有啲補貼都會減翻啲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好大個感受就係見到油價呢啲商品價格咧，曾經好似喺今年叫做上半年啦，大家都見曬一啲高位啊，即係無論我哋講嘅頭先講嘅油價啦、金價啦，咁甚至可能其他嘅商品價格咧，其實去到啱啱過去呢幾個月裡面都見到有少少回落嘅，咁所以喺呢啲大前提底下啦，咁因為商品價格回落啦，咁其實好多嘅商品股啦，咁其實都最近有啲回落，係啦，即係啲礦股啊，咁所以呢個都有少少拉扯住即係例如可能澳洲 ASX 200指數啊，因為裡面都第二大嘅權重就係一啲礦業股，係啦，咁喺呢方面咧就令到可能個表現會差啲啦。咁但係向前望啦，我又覺得即係雖然係立啫，咁唔係講緊話個經濟真係好明顯會走入衰退嘅情景。咁而家就算市場自己睇緊嚟緊嗰個衰，即係講緊全球衰退個情景啦，即係未來呢十二個月嘅，咁其實都係可能講緊兩成左右，即係機會唔係咁大嘅，係啦。咁所以喺呢個前提下咧，我又覺得其實可能我哋對於一啲商品嘅差不多嘅主題啦嚇，咁無論直接定間接嘅主題，可能我哋當佢橫行咁睇會好啲嘅，係啦，咁即係話如果自己心裏面覺得有個區間嘅水平啦嚇，咁就自己諗下，究竟係咪已經去到一啲區間嘅底部咧？咁會唔會作出呢啲可能去諗下去？作為一啲中長線嘅部署咧，咁自己可以去因應一下嘅。
8: 咁睇完商品价格之后啦，咁大家都可能会开始諗啊，咁呢、這个金融体系又点呢，即係澳洲整体嚟讲啦，同埋就係全球嘅金融体系啦。咁对于呢方面又有咩嘅睇法呢？大家应该。
9: 其實環球嘅金融股同埋澳洲嘅金融股咧，去到第二季嘅時候咧，有少少落差咗噶。咁原本咧，即係我哋一向叫做大家全球嘅金融股，大家都叫做一齊同步咗接近大半年啦。咁大家都係講緊一啲即係中長線嘅諗法，即係可能 AI 可以令到嗰個有效度提高啊，幫助到個盈利啊，咁甚至可能加息會對於佢哋嘅可能會有啲幫助啦，係啦，咁但係到第二季嘅時候就純粹因為澳洲自己有啲自身因素，係啦，咁就因為大家好驚，因為嗰個稅務上面嘅轉變啊，大家會驚房地產上面嗰、那個價格個動搖啦，咁就會可能驚一啲mortgage 啊個影響，即係按揭上面嘅業務會有影響，咁所以金融股澳洲金融股就叫做跑輸咗嘅，係啦，咁但係啦，我覺得呢啲都係始終大家。 大圍嘅情況就係頭先提到，唔知唔係經濟衰退，大家可能都係睇翻個營運效率嘅情況。咁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可能一啲傳統金融股可能係喺下半年啦，可能都會同環球金融股一樣，可能大家都會睇好翻少少。
8: 嗱，咁睇完全球嘅金融股之後咧，咁如果要再講全球化、全球性嘅一啲話題咧，咁我相信大家都係會諗到人工智能，即係例如 AI 啦，咁即係科技股啦。咁喺全球嘅 AI 硬件ETF 啊，都表現得幾好嘅。咁但係軟件股又點咧？即係整體其實科技股又係有啲咩嘅即係展望咧？
9: 嗱，我覺得暫時嚟講咧 ，AI 嘅大主題可能中間會有時有啲波動啦，有啲波幅啦。咁但係呢個反覆嘅情況嚟講咧，都係整體向上為主嘅，即係尤其是喺啲硬件股啊，一啲基礎建設嘅，即係嚟數據中心啊，呢啲仍然仲係中長線嚟講係好明顯向好啊，即係見到啲訂單啊嘅情況係啦。咁但係要留意嘅就係會唔會去到第即係過多兩個月，美國嗰邊出業績。即係好多科技股出咗業績嘅時候，究竟佢哋啲 capex 係咪仲係咁高咧？咁呢一個可能會到時大家投資者要留意啦。咁但係另外一點啦，頭先提到好多軟件股仲未得嘅，咁我又覺得暫時就唔好立亂留底住，因為始終軟件股表現得唔好嗰啲咧，都係驚 AI 會做出啲取代啊，係啦，咁呢一個就要留意一下啦，即係要留意呢啲風險因為成個 business model 會有轉變啊，係啦，咁呢一個就無論你係澳洲嘅投資者，定係你諗緊 international 即係澳洲投資出去嘅，其實面對緊嘅嘢都係相類似嘅，係啦，咁就。最後啦，即係我覺得下半年可能如果黑馬真係要我諗嘅就係、是其實喺六月份都開始明顯有啲反應嘅，就係、是、一啲醫療啊、生物科技相關嘅主題啦，係啦。咁呢啲即係我哋自己去到六月嘅時候都開始有 overweight， 即係有加倉嘅。咁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見到無論股值啊，係啦，咁同埋可能好多機構投資者嗰個資金嗰、那個配置上面啦，可能之前 underweight 咗好。係啦，咁純粹可能係有啲咁樣嘅輪動嘅情況，係啦，咁可能呢個就我哋自己啦，就會視為黑馬嘅情景啦。係啦，咁因為今日時間關係啦，我就講咗即係可能澳洲投資者最主要通常會想理解嘅，可能同息率相關嘅主題啦，咁科技板塊啦，醫療板塊啦，金融板塊同埋礦業板塊啦。
8: 好，咁今日就唔该晒 Andy 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唔同嘅板块，回望咗过去，做咗少少分析之余，亦都有展望下将来，就系到底有啲乜嘢系值得大家留意嘅。今集嘅内容系一般性嘅资讯，并非具体嘅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同你个人有关嘅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又或者系向你嘅财务规划师查询。
3: 系啦，唔该晒刘依晴同埋我哋嘅分析员啊，黄耀宗啊，咁亦都系继续睇睇第二小时咧，我哋继续有音乐飘飘主游同埋环球汇报，睇下世界杯嘅比赛嘅一啲新发展咯。
2: 咁另外咧，大众论坛咧就会就住第二阶段反洗黑钱嘅法例咧，请嚟律师陶建文咧同大家倾下咧新法例对于买房屋嘅影响嘅。咁不过而家咧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珍，为大家咧送上10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SBS 电台新闻报道，一批怀疑是中国籍人蛇乘船抵达昆州之后被遣返。全国人口普查下个月举行，研究人员敦促每个家庭全面参与。美加墨就三国协定的续约问题展开高层会谈。大家好，今日是7月2号星期四，以下由陆瑞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联邦政府表示，一艘载有怀疑是中国籍人士的船只在昆州北部一个海滩登陆之后，所有相关人士已经被遣返。内政部长博克发声明指出，所有试图在没有签证情况之下进入澳洲的人士目前都已经被移离。一名34岁台湾籍男子已经被控以人口走私罪，并且在今日会透过视像方式在海恩斯法院出庭。反对党移民事务发言人杜尼安在接受清晨节目 Sunrise 访问的时候说，事件反映出澳洲的边境保护系统存在漏洞。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会在下个月举行，研究人员强调每个家庭全面参加普查是很重要。全国人口普查由澳洲统计局进行，目的是提供全国人口结构和社会特征的全貌。人口普查会在8月11号举行。统计师格鲁恩博士表示，人口普查数据